0: 区幸福博文学校、资阳市中心医院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情况，并走访慰问国妇婴义诊专家团队以及参加幼师赋能公益活动项目启动仪式的教师们。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浦发银行执行董事。 上财浦发金融创新研究院荣誉院长刘以言，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静瑜，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幼儿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7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张旭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 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宣传推广、文化旅游和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新华社四川分社副社长涂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7月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05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讲话和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会议指出，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要持续深化学习领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结合主责主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立法调研、专项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代表履职活动的具体举措，聚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东西部协作等重点工作，服务发展大局。 要深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各级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淬炼三有一树团队，锻造新时代人大队伍。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抓好纪律作风建设、廉政警示教育，持续纠治四风，擦亮汇聚民意心向党、三有一树当先锋党建品牌。
1: 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履职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初心不改，军魂永驻。在安岳县户建镇千门村退役老兵贾宏国，身患重病，常年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他拖着孱弱病体辗转万里，寻访昔日边防战友，以生命为墨，以笔墨为句，写下120余万字军旅纪实，用滚烫文字镌刻雪域边防军人的 热血青春。初夏时节，安岳县户建镇千门村柠檬飘香，农家小院里，贾宏国半卧在床，胸口随着呼吸机平稳起伏。床头厚厚的军旅右座巡访战友故事集静静摆放，120余万字、200多位西藏边防老兵的军旅人生，字字句句皆是他拼尽全力写下的生命篇章。 1985年，贾宏国告别家乡，远赴西藏亚东，成为一名边防战士。5年哨所生涯中，他扎根雪域高原，在高寒缺氧的边境线上坚守巡逻，用文字记录边防官兵的戍边日常，凭借勤奋刻苦，斩获全团青年知识竞赛冠军，在雪山脚下挥洒炙热青春。2019年，贾宏国被确诊为间质性肺炎后， 医生告知他生命可能仅剩数年，面对绝症，他并未消沉，而是立下心愿，寻访散落全国各地的老战友，为战友们留存珍贵的雪域军旅记忆。此后的4年里，拖着病体的贾宏国开启了万里寻访之路。
0: 从云南雨林到贵州深山，从北方村落至江南小镇，它辗转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近3万公里。每一次远行，缺氧、气短的病痛都如影随形，但重逢战友的赤诚、追忆岁月的热忱，支撑着他一路前行。每次寻访归来，双手日渐萎缩，几乎完全依赖呼吸机的贾宏国，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病痛缠身的他坦言，书写既是治愈自我的良药，也是铭记战友的方式。令人惊叹的是，持续创作竟让他的病情趋于稳定，打破了医生的预判。他将这部作品集命名为《军旅右作》，120余万字的文稿中，既有军营日常的温暖点滴，更铭刻着长眠于雪域的烈士英名。他不求名利，只愿留存一代边防军人的青春印记，让那份军旅忠诚与热血被永远铭记。脱下军装已30余年，军人的坚韧与赤诚从未改变。如今，贾宏国依旧心怀热爱，期盼继续寻访战友，续写雪域故事。呼吸机平稳的节律是他不息的初心，一字一句的书写是永不褪色的军魂。这位平凡的退役老兵用余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军人本色，何为初心无悔。7月6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地。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
2: 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活动共集结17组亲子家庭，每组由1名6至18岁青少年小将搭配法定监护人，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汗水与成长的国防实践课堂。学习体验环节，基地民兵队伍顶着烈日完成标准队列演示，现场还演示止血、包扎、固定等战地救护技能，细致讲解实操要点。烈日之下，少年小将们站姿挺拔，始终严格遵守指令，认真练习站军姿。手榴弹投掷项目划定标准化安全区域，10米外设环形靶心，小将们手持安全模拟训练弹，全神贯注进行投掷。低桩网匍匐赛道上，小将们俯身快速穿行10至15米低桩通道，模拟弹药搬运接力赛中以沙袋代替弹药箱，2条20米跑道上，孩子们分组交替往返搬运，在协作竞速中磨练耐力与团队精神。
3: 今天我亲身经历了匍匐前进、投手榴弹等项目，还听到了军人叔叔们的军事讲解，感觉到特别兴奋，也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锻炼，树立国防意识，长大了成为一名军人，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
2: 实操比拼过后，室内国防故事讲述与才艺展示环节徐徐进行，小将们依次登台，围绕我心中的国防分享感悟，结合演讲、情景演绎、实物展示，诉说动人的爱国国防故事。多功能厅外还陈列各式军事装备模型，训练间隙孩子拉着家长驻足细看，主动探寻国防装备背后的强军故事。
4: 我感觉这类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陪着孩子亲身参与了军事体验，直观感受了国防力量，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和体魄，又让他们厚植了爱国的情怀。
5: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6: 近日，资阳市安岳县元坝镇三县村的柠檬园绿意盎然，果香四溢。1995年出生，2017年入党的周宇，2023年到村任职以来，深耕田间地头，坚守基层一线，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扎根乡野沃土，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0: 上任伊始，周宇紧紧抓实党建引领核心，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他带领村两委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 针对流动党员开设线上学习专栏，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服务，实现党员学习教育

0: 全覆盖。此前，三线村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是制约乡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周宇坚持产业兴则乡村兴的发展思路，带领村两委班子深挖本地特色产业潜力，由村党总支牵头自主运营柠檬产业园，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土地流转、果园日常管护、市场销路对接等重点工作，将闲置荒芜坡地盘活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经过三年规范化运营，村集体柠檬园累计营收突破130万元，带动4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此外，村里盘活闲置畜禽养殖场，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助力村民居家就业、就近增收。
1: 以前要出去打工才能挣钱，现在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柠檬园里干活，既能照顾家里面，还每个月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我认为这样还是很好的。
0: 扎根基层一线，周宇始终把群众民生福祉放在首位。他牵头修复沉降破损路面，提档升级村社道路，增设道路安全护栏，全力守护村民出行安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安装25盏杀虫灯，新建提灌设施，持续完善村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2026年，他推动启动整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将彻底解决村民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2: 我们以前吃水很不方便，特别是遇到枯水季节，所以这次自来水安装好处多得很。
0: 三年扎根深耕，实干笃行，周宇从基层工作新人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乡村发展带头人。在他的带动下，三线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邻里和睦的和美幸福村落。
3: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筑强柠檬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带着大伙往前奔。
0: 周宇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的实干作风和亮眼工作实际，获得了原坝镇党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4: 周宇最大的特点就是冲在一线，干在实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年轻党员只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5: 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继首场古筝合唱快闪活动之后，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在西门桥广场推出了第二场特色快闪，以活力舞蹈、智能机器人互动展演等形式，展现保险服务数字化转型新场景。
6: 活动现场伴随动感音乐响起，智能机器人率先登场，用灵活舞姿吸引市民驻足观看。随后，各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带来活力舞蹈表演，并通过手持主题标语牌、AI 宣传手举牌等形式，将科技赋能保险服务的理念融入互动展示。此次科技主题快闪活动，通过舞蹈加机器人加互动的创新形式，展现资阳保险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发展、提升服务质效、守护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形象，也让保险宣传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资阳市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活动第二站。下一步，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将在万达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及保险知识、宣传防范金融风险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保险意识和金融素养，让保险服务更好融入群众生活。
5: 近日，重庆市中医院、资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专科联盟经方临证三部变治法推广学术会议在资阳市中医医院举行。
7: 来自重庆市中医院及资阳市各级医疗机构的中医专家、医务人员齐聚一堂，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学术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中医经典理论传承与经方临床应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共享，提升区域中医药诊疗服务水平。在学术会议现场，专家们把目光聚焦在经方临证三部变治法的推广应用上。资阳市中医医院、安岳县人民医院、安岳县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专家分别围绕中医脉诊、桂枝类方临床运用、六经辩证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结合典型病例和临床经验，分享经方辩证思路和诊疗技巧，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贴近临床的学术盛宴。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

0: 月唱偏寒，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时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4: 都很不错。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嗯，满是安逸。
9: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下面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白天追着孩子问：“哎，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他要回一句“还行”，要么呢是干脆就不搭理你啊。可是到了晚上临睡之前啊，他悄悄凑到你的身边，小声说：“妈妈，我跟你说个秘密。”嘿，原来孩子心里装了那么多事儿啊，只是不愿意在白天说。其实呢，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啊，睡前是人心理防御最低、情绪最柔软啊、潜意识最开放的一个时刻。那些看似没有用的一些闲聊啊，实则是孩子梳理情绪、释放压力、建立自我的一个心灵通道。那么长期坚持睡前闲聊，哎，孩子的情绪表达力、社交力、内驱力和亲子关系都会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睡前聊一些废话，哎，孩子会有惊人的变化啊。那之前看过网友的一个分享，他的儿子伟伟啊，无论是考试失利啊，还是和同学闹矛盾，从来呢不会主动的去倾诉，那么遇到委屈呢，只会默默的憋在自己的心里，有的时候啊，夜里在做梦还小声的抽泣着。更让他焦虑的是呢，伟伟的这个语言表达非常的差啊，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自卑怯懦，遇到一点挫折就崩溃哭闹。那后来呢，他也是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啊，放弃了睡前复盘纠错的一个习惯，不再是去追问成绩指责缺点，而是每天睡前留出十几分钟陪孩子随意的闲聊。那么聊一些什么呢？聊今天的天气啊，课间的小游戏啊，喜欢的动画片啊，聊开心的事儿和小小的遗憾，哪怕是孩子说的都是废话，他也耐心的去倾听，认真的去回应。那一开始呢，伟伟啊，只能说一两句，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爱上了这个睡前项目了啊。那后边半年之后呢，伟伟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从前的沉默寡言的他呢，变得开朗健谈，遇到委屈会主动和妈妈进行倾诉啊，不再自我内耗。那么课堂上呢，也敢于主动的发言，表达逻辑也是越来越清晰，面对挫折也不再崩溃哭闹，内心变得越发的坚韧。那原本紧绷压抑的亲子关系也变得松弛又温暖。

那么发展心理学认为，孩子在叙述一天经历的时候，需要调动工作记忆、因果推理和情绪词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本身就是在锻炼语言的一个能力和思维整合。而当一个孩子确信我说的话不会被否定或者是教训的时候，他的安全感呢就会内化，这正是自信、情绪稳定和抗挫力的一个根基。所以呢，大家可别小看那些天马行空的一些闲扯啊，它呢是孩子梳理情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是语言思维的一个隐形训练场，更是亲子关系当中最柔软的粘合剂。那些看似无用的一些废话啊，都是在悄悄重塑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

其实呢，那些啊，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废话啊，每一句呢都在悄悄滋养着孩子。那如果是不知道该聊什么啊，我们呢可以从这五种话题来进行入手。那每种对应孩子的一项核心能力，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那首先呢，就是比如说聊聊情绪心事儿啊。在一档育儿综艺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呢就崩溃大哭，父母呢也是束手无策呀。那节目组专家啊给出的改善措施非常的简单，就是每天睡前十分钟，哎，父母和男孩闲聊一下，但是呢不说教，哪怕是这个孩子因为小事儿矫情，也耐心的去倾听，温柔共情。那么坚持两个月之后呢，孩子变化翻天覆地啊，他呢不再乱发脾气了，懂得表达情绪，内心承载力也是大幅提升。那睡前聊情绪本质是呢帮助孩子建立情绪自己的体系，让孩子知道啊，我的情绪值得被尊重，我的脆弱有人会接纳啊。那父母呢可以这样问，比如说，哎，如果是给今天的心情打个分，一到十分，你打几分呢？再比如说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时候你想哭但是忍住了等等的一些啊这个问题啊。那和孩子进行一个闲聊，长期的闲聊滋养，自然养出情绪稳定，内心强大，自带自愈力的孩子。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大家别小看那些天马行空的闲聊啊，它呢是孩子梳理情绪、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是语言思维的隐形训练场，更是亲子关系当中最柔软的粘合剂。那如果是不知道该怎么聊，那我们呢可以从这几种话题入手啊。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哎，我们可以聊一聊情绪、心事儿，那还可以聊一聊人际关系。在一本育儿书籍当中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女孩呢常以自我为中心，经常和同学闹矛盾啊，没有人愿意和她玩，她呢变得孤僻寡欢。那妈妈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啊，决定每天睡前和女孩呢聊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哎，今天和同学发生了什么呀？你看到别人怎么做会感觉到温暖呢？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去对待你呢？哎，每晚短短几分钟的松弛闲聊，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慢慢的孩子开始懂得体谅和尊重他人。那么其实呢，这不是干涉孩子去交友，而是帮助孩子提升社交认知，提升社交认知和共情能力，慢慢的会养出处事人缘好的孩子。那我们呢还可以聊自我成长啊，有一篇育儿笔记当中啊，记录了父母睡前和两个孩子今日小成就的复盘哈、啊。他们呢不是问考多少分，而是问，哎，今天有什么事儿是你昨天不会今天会的，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哪些事情让你对自己哎挺满意的呢？大儿子说呀，今天哎，我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尽管手心出汗了哈、啊。爸爸表扬说，你战胜紧张的那一刻比你的分数要重要多了。这就是心理学家强调的成长型思维养育啊，把注意力呢锚定在努力、勇气和进步过程上。那这样的孩子才会发展出不会因为失败而崩溃的内驱力。那么睡前聊成长、聊进步、聊梦想，就是帮助孩子来搭建自信的一个底气，激活终身成长的内驱力。那我们呢还可以聊生活三观啊。那三观呢从来不是靠讲大道理而灌输出来的啊，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碎碎念当中慢慢的扎根心底的。那睡前和孩子聊一聊，哎，有没有受到别人的帮助啊，让孩子会感恩善意，哎，有没有看到不公的小事啊，哎，就是让孩子知原则守底线，有没有见过破坏别人劳动

成果的行为啊，这是让孩子尊重劳动。那正如教育家所说呀，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心灵的滋养与品格的塑造，松弛温柔的日常闲聊正是塑造孩子品行的好方法，让孩子心存善意，行有所止。

那平时呢也可以聊一聊亲子走心日常啊。有心理学家在访谈当中啊分享过他和女儿的一个相处之道。那么睡前闲聊时，他偶尔会向女儿示弱啊，比如说爸爸今天开会啊说错一句话，哎，当时很尴尬啊。那女儿呢就会安慰他，哎，没事了，下次不说错就好了。哎，有的时候呢还会反过来给爸爸提一些建议哈。那正是这种充满信任的闲聊，让他女儿呢在青春期也没有关上心门啊，而是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找他商量。那么真诚袒露啊，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完美无缺的高高在上的，也更愿意信任父母。所以说呢可以分享彼此的一天。那孩子闲聊校园日常，父母聊一聊工作趣事儿，聊一聊彼此最暖心的回忆，想对彼此说的心里话等等。

那么有这么一句话说，儿童的一切教育都源于陪伴中的温柔敬润，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终会化作孩子内心的底气，稳定的情绪，善良的品行，支撑他从容自信的成长。那么多年之后呢，孩子也许不记得你教过的每条道理，但是他一定会记得每个夜晚父母放下手机认真的听他讲些废话啊。而这就是教育最朴素也是最深情的样子。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
4: 你知道吗？
1: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

那我们的胃啊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器官啊，胃痛、反酸、恶心等等等等这些常见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啊？或者是没吃饱，或者是哎，我今天吃的太多了一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真正让你胃不舒服的，可能不是饭桌上的这些吃的东西，而是情绪压力。那近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啊，确实存在着一条神秘的隐形通道。 它呢会让情绪波动影响到胃的功能，也会让胃的不舒服，胃的不适反过来呢扰乱我们的情绪。那么这条连接大脑与肠胃的通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一次情绪波动就能影响到我们的胃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那胃是真的能听得见我们的情绪吗？有一篇综述啊，总结了大脑和胃之间有一条双向通信通道，被称作为肠脑轴啊。那这一套系统当中呢，胃和大脑之间联系可谓是密切无间啊。那情绪波动啊，比如说压力、焦虑或者愤怒，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前额叶皮质 等等一些区域，那这些区域呢会通过交感神经等迅速的把情绪的信号传导给我们的胃部，那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胃酸分泌，胃肠蠕动的加快或者是减缓，括约肌的张力变化等等。那么更有趣的是啊，这个信息并不是单向来进行传递的，胃呢 也会回话，有研究指出，胃的这种感受器和肠神经系统能够感知化学物质、压力、疼痛等等一些信息，然后呢，通过迷走神经把这些信号反馈给我们的大脑。那这种上行通道会影响到人的情绪状态、警觉水平，甚至是决策和记忆。 那总的来说呀，大脑和胃之间的这条通道就像一条双向的高速路啊，连接着大脑和肠道。当你感觉到情绪紧张的时候，大脑就会通过这种神经信号把这些情绪传递给我们的胃啊，影响胃酸分泌啊，胃肠蠕动，甚至是引发胃痛、反酸、腹泻等等一些不适的反应。那反过来呢？ 胃的状态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比如说，当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可能会让人的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啊。那么简单来说，你的情绪可以伤胃，胃不舒服呢，也可能会让你心情变差。

那么当我们承受压力的时候，大脑呢不会独自受累啊，这个肠胃呢往往是最早出境的器官之一。那你别看它平时沉默寡言的啊，一旦情绪紧张，胃真的会在身体里变样啊。那有研究总结了急性与慢性心理应激对胃的影响。那你比如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那么在急性压力之下，我们的大脑呢会释放一种物质，它呢能直接影响到胃酸的分泌功能。这种紊乱呢可能会导致有些人压力大的时候胃酸过多，出现反酸灼烧感，也可能会让另一些人呢这个胃酸分泌不足，影响到消化。还有呢就是胃蠕动功能的一个变化，那么压力激活的交感神经会分泌甲肾上腺素等等，从而呢就削弱了肠道平滑肌的收缩能力，让胃懒了下来啊。那这个胃排空变慢了，食物滞留更久了，就会容易感觉到胃胀消化不良。

能。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那除了胃酸和蠕动，那食欲也会受到压力的一个操控。那么在急性压力下，那部分人呢会出现食欲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优先启动了应激通路，那抑制非紧急的摄食行为。而在慢性压力状态当中呢，某些人则可能会出现情绪性进食，因为压力会影响到肠脑信号通路当中的饥饿素与奖励机制，促使人呢通过吃东西来缓解自己的情绪。

那含呢就是可能我的胃肠道出现结构性变化，那如果是压力是短暂的，身体呢还可能会自我调节，但是长期处于慢性压力下呢，胃肠道会逐渐的出现结构性变化，可能会诱发 胃呈现出内脏高敏感一个状态，在没有比如说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胃痛、胀气、恶心等等一些不适的情况。 那么一句话来总结啊，情绪压力呢并不是气你一下就完事儿了哈，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急性压力，还是日积月累的慢性压力，它呢都会通过复杂的一个神经和激素网络真实而持续的改变你的胃，从酸动到饿啊，全方位的变形。

那既然情绪压力真的会让我们的肠胃受伤，那我们又能做一些什么呢来保护这个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器官啊？那第一步呢，就是识别并正视压力源，规律作息，保持适度的运动和心理调节。管理压力不只是我们想开一点啊，而是对肠胃健康的实质性保护。 那么第二呢，就是增强对身体内部状态的一个觉察力。那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通过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训练等等一些方式来提升这种身体觉察能力，让我们更早的去觉察到身体的预警信号。还有就是要照顾好肠道的微生态，保持膳食平衡，摄入 富含膳食纤维与发酵的一些食物，有助于稳定菌群，从源头上去调节情绪。

那么说到底啊，保护情绪胃，嘿，不仅是吃的要健康，更是活的不焦虑。与其让肠胃默默的去承受压力，不如主动出手为它来进行减负啊。那胃呢，从来不是独立工作的，它既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你情绪的受害者。当你焦虑、愤怒、委屈的时候，它比你更先会感知到。所以说呢，别再把胃病啊全部怪在吃错东西上了。有的时候呢，它只是帮你承担了心理的过量负担。那么从今天起，学会照顾我们的胃，也是在照顾你的情绪。别硬撑，也别忽视那些藏在肚子里的压力，也需要出口。不再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晚饭吃得太早，吃得太少，或者是睡得太晚啊，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在睡觉之前饥肠辘辘，非常的饿啊。那为了控制体重呢，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可能就硬撑着，哎，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免疫系统。那么有一项研究提醒啊，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地削弱免疫系统。那研究人员分析呢，免疫系统工作，哎，它需要消耗不少的能量。如果是身体处于饥饿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缺能量少营养啊，这免疫系统呢，免疫功能就会变差。那晚餐呢，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了关键的能量，夜间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抗病毒啊和这个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就会随之减弱。那么研究人员表示啊，对普通人而言呢，规律的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一个简单方式。那么本身啊，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如果是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呢就会跟着变弱。那么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与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战斗力，守护我们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

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吃夜宵和饿肚子，哎，到底哪个更伤身呢？这个睡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啊，需要考虑多种的因素的综合影响。那么睡前大量的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仅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我们的人体生物钟，长期如此可能会导致我们肥胖、二型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那么饿着肚子睡觉呢，会造成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呢就被饿醒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啊和白天的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那么长时间空腹呢，还可能会引发肠胃疾病。那么解决两难选择的最优方法，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人睡前饥饿呀，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太少了，质量呢也不高，所以呢首先需要提高晚餐的质量。那么俗话说呀，晚餐吃少啊，但是呢这并不是指这个食物的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说呀，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入的基础之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那整体原则呢，就是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晚餐吃太少，吃太早，或者是睡得太晚，都可能导致我们在睡之前肚子就饿了啊。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人呢可能就选择我硬撑着我就睡吧啊。那有一项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那在睡之前饿了，到底该吃点什么，哎，解决我一下肚子饿的问题呢？那经常睡前感觉到饿的人呢，可以通过下面的几点来改善晚餐的一个质量，比如说加一些粗粮啊。那么粗粮呢，富含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这种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它的一个饱腹感也比较强。那么还有呢，就是适量吃一些肉蛋等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那这类食物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脂类和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不仅能够让晚餐的营养更加的全面，还有控血糖、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延长餐后饱腹感。那需要提醒的是啊，哎，我们做菜的一个方法一定要低脂。那我们呢可以考虑清炖鱼啊，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

那我们呢也可以去拌个凉菜啊，这晚餐呢要有意识的多吃蔬菜，既能降低我们的热量，又保证了营养，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但是煎炒烹炸的菜啊，这个油都不少啊，谢谢大家使用这种凉拌的做法。另外呢，还要注意不要太晚吃晚餐。 那么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我们睡觉休息的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时候呢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了，不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睡眠的质量。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我们晚上10点钟休息的话，晚餐呢就应该定在晚上的6到7点钟。那如果是晚上睡得晚，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饿肚子啊，这时候推荐呢在晚上的 9点到10点吃点夜宵。那我们呢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啊，比如说奶制品，热牛奶或者是暖到

0: 那我们呢还可以喝一点热豆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及时的缓解我们的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能量过剩啊。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水果或者是水果干，比如说香蕉、苹果、红枣、桂圆等等，但是呢注意不要吃的太多。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糊状的食品啊，比如说奶粉、藕粉、杏仁粉、芝麻糊等等，只需要用热水来冲泡一下，吃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建议呢在选购的时候啊，选这些含糖量比较低的一些产品，否则呢无形当中又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一个摄入了。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

0: 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不利于我们血糖稳定，还可能会引发肥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一到夏天啊，谁的家里冰箱里哎没有半个西瓜呢？对不对？如果是没有西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天啊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一个时刻了啊。那我们国家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哎，我们呢每年吃掉的全球约70%的西瓜，妥妥的是吃瓜大国呀哈。毕竟西瓜便宜解渴清甜，几乎呢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就越多啊。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很高啊？那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啊？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啊？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的，真的能挑到好的西瓜吗？那这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怎么挑到好的西瓜？哎，今天呢就帮大家把这个夏天的瓜呀吃得明明白白的。西瓜呢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其实呢并不算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水分多啊，通常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为6%-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含糖量呢都没有荔枝、龙眼、香蕉等等一些水果高啊。那么之所以会觉得特别的甜，哎，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果糖占比比较高，那果糖本身呢甜度是高于蔗糖，那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哎，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冰西瓜吃起来格外的清甜。不过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啊，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自己的口感啊。那有的人喜欢这个皮儿薄汁多的入口爆汁的，有的人喜欢瓤脆沙甜吃起来有颗粒感的，有的人呢更在意无籽口感细腻甜而不腻的哈。那不同的西瓜品种呢在甜度脆度沙感汁多啊籽多籽少等方面就是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西瓜呀有1000多个品种，那么近期市场上常见的有比如说麒麟呢、金星、甘美、糖丸、全美、小甜王等等的一些品种。那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是差异很大，那么西瓜的品种也是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是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那大家还要挑选一下西瓜的品种，看个人的一个喜好啊。除了品种，哎，夏天买西瓜呢最怕的就是抱回家开开一个不甜不新鲜，咬一口瓤老了啊，这个口味不好。其实呢挑西瓜呀不是全靠我们的运气，哎，我们可以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线索其实都藏在西瓜的皮上。那下面呢有几个挑选西瓜的小技巧，下次买瓜之前大家可以先记住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3: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来挑选西瓜啊。首先呢，就是选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卷曲、表面光滑的。那我们呢，不选这种果形歪斜啊、纹路模糊、还有藤蔓干枯或者是比较直愣的啊、表面粗糙有绒毛的这样的西瓜呢，我们尽量不要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模样周正的，就是饱满匀称、圆一些，这个歪瓜我们少选啊。还有就是看西瓜的纹路清晰，深绿的条纹与浅绿色的底色对比鲜明的。那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西瓜的藤蔓，藤蔓新鲜的，那么绿色藤蔓更好，没有藤蔓呢可能会存放比较久了。还有就是藤蔓卷曲，那成熟过程当中啊，哎，西瓜的藤蔓会卷曲起来，那么这种比较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看西瓜的表面，哎，要选这个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它的绒毛是脱落了，果皮更加的光滑。当然了，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就是没有百分之百包甜的一个公式啊。西瓜的品种、成熟度还有运输存放都会影响到西瓜的口感，但是学会看这些细节啊，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部分的看着挺好切开翻车的一些西瓜哈。

那么西瓜水分足，糖分也不低，切开西瓜之后呢，如果是处理不当啊，就容易被细菌所污染，尤其是比如说切西瓜用的刀啊、砧板啊、手啊，以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会把细菌带到果肉上，所以说呢，买西瓜的时候尽量挑选这种新鲜完整的整瓜啊。那如果是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呢，我们优先选择由保鲜膜进行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要注意下面的几点。首先呢，就是切之前要清洗洗干净啊啊，比如说清洗西瓜皮、刀具、砧板和我们的双手。那水果刀具、砧板不要和切肉啊、切菜的一起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少切快封，那一次少切一点，这切面呢尽量小一些。那大的西瓜呢，这个横切更利于减小它的一个切面啊。那吃不完的部分呢，立刻用这种干净的保鲜膜进行密封。那下面呢就是密封冷藏了，用保鲜膜或是铝膜密封之后呢，立刻放入到冰箱进行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等一些可能会带菌的一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西瓜要尽快吃完，冷藏储存呢别超过两天，如果是风味啊或者是颜色有变化的话，那我们就尽量避免食用了。还有就是注意限量啊，西瓜呢特别容易吃很多哈，那普通人一次呢吃比如说一个10斤的大西瓜，吃个1/8就好了啊。那有血糖问题的一些朋友呢，建议一次吃大概是100克。那其他食物呢，也别超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呀，就是西瓜呢最好是直接吃，不建议打成西瓜汁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呢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也不低。那么 GI 呢约是72，高于苹果36和葡萄56，接近于一些主食了。那么在榨汁之后啊，喝的会更快，摄入的会更多，血糖反应呢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大家经常喝西瓜汁，尤其是比如说超重、肥胖或者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朋友，更要少喝了啊。

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平时是怎么吃西瓜的啊？除了切块冰镇的那些常规的吃法，那网友们也是开发出了一堆花样的吃法。嘿，我们呢整理了几条简单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啊，比如说这个快乐西瓜桶，哎，就是把西瓜呢对半切开，一半呢挖成小球来备用啊，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儿，然后呢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或者是雪碧倒进挖空的西瓜里，放入西瓜球，也可以加柠檬片、话梅等等来调下味儿啊，这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怎么样？非常简单啊。那我们呢也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西瓜酸奶冻，就是把西瓜切成小块，和酸奶混合之后倒进冰格呀或者是模具当中，哎，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的西瓜酸奶冰棒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那我们呢可以做一做西瓜沙拉，把西瓜切成块，搭配酸奶奶酪，也可以加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等等一些水果，清爽好看也简单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在被斩间无头时间，悠长的暑假到了，没有了课堂的作息的约束，不少孩子呢会一头扎进手机里刷短视频玩游戏，整天呢守着屏幕不肯离开。很多家长强硬的管控，厉声禁止，反倒是激起孩子的逆反啊。那么亲子之间呢，矛盾不断。其实孩子贪恋手机，从来不是单纯的贪玩，而是屏幕填补了他们独处的空虚，缺少陪伴的孤单，以及无处安放的精力。与其强硬的阻断，不如用丰盈真实的日常来代替手机带来的短暂欢愉。那在这里呢，也是分享几个温和可行的方法，陪伴孩子好好的度过无过度依赖屏幕的假期。

那么首先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不让手机去侵占全部的生活。我们呢，应该学会在生活当中啊，恰当的使用电子产品，而不是围绕电子产品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想让孩子放下手机，家长呢，需要先做到让生活回归到生活的本身。 让手机成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让手机变成生活。和孩子约定好使用电子产品的边界，比如说全家吃饭、亲子聊天、外出游玩的时候，所有人收起手机，专心感受当下。 那家长呢，也别图省事儿啊，一忙碌就把手机丢给孩子打发时间，那么短暂的安静只会加重孩子内心的孤独，让他越发的依赖屏幕来寻找慰藉。家长呢，以身作则，少刷手机，孩子才会学着放下电子产品。

0: 那还有就是避开越近越想玩的禁果效应，越是严令禁止，那么孩子的心理呢，对手机的渴望就越强烈，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禁果效应。读不如书，那么假期呢，不用一刀切没收手机，不妨和孩子坐下来平等商量专属的使用规则。 那么结合假期作息来制定清晰的约定，比如说每天完成当日学习、家务任务之后，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电子设备，每30分钟起身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如果是需要和同学线上沟通，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 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
0: 哄睡亦成喧嚣，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学习资料，那么提前和父母沟通时长，规则由双方共同来商议，孩子更愿意去自觉地进行遵守，也不会偷偷躲起来玩手机。

那么这第三呢，就是用高质量的陪伴来代替屏幕时光。假期呢，是拉近亲子距离最好的时机。孩子沉迷于手机，大多呢是现实里缺少足够的关注与倾听，内心的情绪无处安放，只能在网络里去寻找快乐。那每天呢，留出专属的陪伴时间，放下工作与琐事，认真倾听孩子的心里话，聊聊学校的趣事儿，心中的烦恼，一起在家烘焙、下棋，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或是傍晚出门散步、闲谈。那么当孩子能在父母身上获得安全感与情绪的寄托，就不会躲进手机来逃避现实，自然会看淡屏幕里的浅层快乐。

那么还有呢，就是带孩子去拥抱真实的大千世界。屏幕里的风景再精彩，终究是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唯有亲身的触摸感受，才能收获踏实长久的欢喜。那么趁着暑假充裕的时间，多带孩子走出家门，来拥抱真实的生活。比如说清晨去郊外林间，听风声鸟鸣，触摸草木泥土；周末奔赴海边山野，感受清风落日；抽空打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在书籍与文物里去拓宽我们的眼界。多安排一些户外运动，奔跑、骑行、打球，让汗水释放过剩的精力。当孩子习惯拥抱鲜活的自然与生活，就不会整日困在方寸的屏幕之中。

们呢还可以让孩子去拥有比手机更热爱的事情。很多家长无奈感叹啊，孩子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手机，但是手机背后藏着孩子真实的喜好，爱刷视频表达观点，或许呢他擅长写作绘画，痴迷小游戏搭建关卡，或许呢他更适合手工编程。那么假期呢正是培养爱好的一个好时机，耐心观察孩子的喜好，顺势培养一项长久的热爱，画画、弹琴、种植花草、动手做手工、阅读长篇读物等等等等。当孩子在热爱的事物里收获成就感，充实内心，获得源源不断的情绪价值，那么手机带来的短暂快乐便再也无法吸引他。管教孩子远离手机，从来不是一场对抗，而是一场温柔的理解。每个沉迷屏幕的孩子，内心呢，都藏着未被满足的期待。暑假漫长，不必急于约束、指责，多一点耐心陪伴，多一份尊重、包容，用陪伴、热爱与兴趣去填满孩子假期生活。当内心丰盈，孩子自然就会愿意放下手机，好好的去拥抱眼前热气腾腾的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我。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傍晚的岳阳河畔，晚风轻拂，九韶文化公园步道上人潮涌动。街巷转角，小区门口，一座座精致的口袋公园嵌进烟火日常。曾经杂乱闲置的城市边角，如今变身为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休闲乐园。近年来，安岳县以城市公园、口袋公园建设为抓手，盘活河堤荒地、闲置边角地块，打造滨河绿廊、街角微园、全龄活动场地交织的全域公园体系，从十里滨河风光到方寸街角绿意，一处处公园叠变，藏着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勾勒出安岳精细化城市更新的温暖底色。沿岳阳河漫步九韶文化公园，1.3公里滨河景观带草木葱茏，平整的人行步道顺着河道蜿蜒向前。秦九韶成就墙静静伫立，先贤求知等文化小品诉说着本土文脉。起至天地里，滑梯、攀岩、沙地挤满嬉戏的孩童，修心园、康乐园等六大园错落排布，歇脚闲谈的老人，漫步健身的青年，结伴散步的居民，勾勒出一幅鲜活的烟火图景。谁能想到，这片占地4万

0: 平方米的滨河公园，几年前还是坑洼泥泞，污水淤积，河堤破损，荒草遍地，周边居民几乎没有就近的休闲去处。2024年依托生态修复工程，当地启动污水管网整治，修缮破损河堤，新建 1.5 公里健身步道，以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为文化主题，打造起集生态修复、文化展示、全龄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滨河公园。如今全天免费开放的园区，从清晨到夜晚从不缺人气。居民说道，
1: 现在大家都感觉很幸福，幸福指数提高了很多，天天早上和傍晚的时候无数多的人川流不息，很热闹，大家都很享受现在那种幸福的生活。
2: 整个环境你看整得很不错，绿化那些，空气好的嘛，主要是香嘛，锻炼哈，运动哈就可以了，每天都坚持那样的。
0: 一河绿道串起民生喜乐，
3: 九韶文化公园的蜕变
0: 是安岳城市公园提质升级的缩影。近年来，安岳县城区新建成宁都河滨河公园、宁都生态公园、滴水湖绿心公园等四个大型城市公园，建成面积达162公顷，涵盖文化科普、运动公园、乡野康养等多元主题，基本实现露营有草坪、夜跑有绿道、遛娃有乐园，让城市绿意深度融入居民生活日常。大型滨河公园撑起城市绿色骨架，散落街巷的口袋公园则补齐社区配套短板。2023年以来，安岳县深耕城市微更新，把闲置空地、废弃老校舍、路口荒地块这些无人问津的城市零碎边角一一盘活，累计建成10座口袋公园，精准解决群众停车难、如厕难、休闲健身场地不足等民生痛点，让不起眼的方寸角落变身街坊家门口的幸福小天地。家住石桥街道芝坝社区吴家巷的居民，从前一直被几件烦心事困扰，吴家巷一带小区扎堆，农贸市场、小学、幼儿园全都紧挨在一起，每当上下学赶集的高峰时段，路上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路边乱停车暗藏安全隐患，逛菜场想找一处公共厕所更是难上加难。为化解这些民生堵点，2025年当地投入980余万元建成吴家巷口袋公园，彻底扭转片区面貌。公园内宽敞的生态停车场规范车辆停放，标准化公厕解决如厕难题，运动场、休闲平台、生态步道、绿化照明等设施一应俱全。如今这里格外热闹，周边居民结伴健身，接送家长围坐闲谈，买菜居民顺路歇脚，小小公园成为社区人气最旺的邻里交流点。老城的痛点不止一处，海辉路老实验中学二校区旧址，废弃房屋年久失修，垃圾杂物随意堆放，曾是老城区一块扎眼的老大难。今年建成投用的龙井市民口袋公园，拆除危房，翻新沿街建筑，建起停车场、塑胶休闲场地，增设公厕与景观绿植，彻底根除了这片卫生死角，让老旧荒场焕然一新。市民说道，
4: 人还是蛮多的，每天散步的人还是蛮多的，大家出来散步啊，那会儿就挤那些小公园了啊，随时随地出行那些，晚上散步那些还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堵点、老城死角有效化解，主干道交叉口的闲置地块也实现高效利用。蒲州大道与尖坝子街交汇处，从前地块闲置杂乱，车辆沿路随意停放，既影响市容又阻碍通行。去年落地的尖坝子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对症下药，重点打造生态停车场，配套新能源汽车充电点位，再搭配蜿蜒生态绿道，在路口形成一道清新的绿色缓冲带，既规范了车辆停放，方便市民充电，又美化了道路沿线风貌，把不起眼的路口空地用出了双重价值。眼下十座风格各异的口袋公园藏在小区旁、老街上、路口边，真正实现居民出门几步就能邂逅绿意，抬脚就有休闲散心的地方。细碎的城市空间里，满满都是触手可及的民生温情。安岳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说道，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挖掘城市经久应变碎片化存量空间，坚持小投入微更新，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将细碎边角空间改造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场所，不断地提升城市人居品质和群众的民生幸福感。
0: 滨河公园铺展城市生态场卷，口袋公园填充街角民生缝隙，公园体系连片成网的背后是安岳以绿色空间为抓手推进城市更新的治理巧思，以公园建设这一小切口展开城市更新的宏大图景，让绿色扎根城市肌理，让幸福触进百姓日常。穿行在安岳的滨河绿道与街巷口袋公园，记者最深的感触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看得见的绿意里，更藏在百姓随口而出的夸赞中。公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景观，它是老人舒心的康养地，孩子快乐的游乐场，邻里和谐的社交场，更是城市更新连接民心的纽带。安岳以公园建设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追求恢宏地标，而是把目光投向荒地河岸、废弃校舍、街角空地这些不起眼的边角料，以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用有限投入换来全民共享的绿色福利，把群众的休闲需求、出行难题、生活期盼一一安放在家门口的方寸绿意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自观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到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啊，难免可能会出去和朋友去几会儿黑几会儿回呀，然后呢，难免会有碰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那也要牢记哈、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一个呢就是触觉能力的降低，还有就是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降低，包括呢视觉障碍以及疲劳驾驶。那常见的一些酒驾的误区有哪些？比如说这个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说的这个酒驾呢，不是以酒后时间长短界定的，而是以血液中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如果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还是会构成饮酒驾驶或者醉驾。第二个就是酒后挪车不算酒驾嘛？你要知道，这个汽车发动并发生位移，然后驾驶员呢就是处于一个驾驶行为当中，酒后行驶车速再慢，驾驶员在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非常容易发生事故，那么同样也会被处罚。还有就是酒量好啊，喝一点不会影响嘛。说到这个酒驾的认定标准和酒量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要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达标。那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几口水能稀释酒精含量吗？像这种做法呢，它是没有用的。酒精检测仪检测的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是口腔，不会因为你喝几口水就会冲淡的。然后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吗？像二轮三轮摩托车啊，都是属于机动车的，和汽车一样。然后酒后驾驶摩托车啊，也是属于酒驾。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定要牢记于心哈，刚刚说的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好的，说完交通安全知识以后，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确实比较的炎热，那我们在家里面比如说用电还有用火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一些安全。哎，就比如说我们家用电器一定要购买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建议购买具有安全认证的家用电器啊，也就是出具安全认证标志的，包括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啊，也就是 CCC 认证标志和国际安全认证标志的，然后也要保持电器清洁和干燥啊，电器表面如果说有一些灰尘或者说是油脂，有可能会引发火灾，那么建议定期的清理和维护家用电器，减少潜在的隐患风险。同时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保持它的表面干燥整洁啊，以及呢每种家用电器它都有特定的使用说明，那么其中包含一些使用的注意事项和安全的要求，那么在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并且严格的遵守使用要求，不要堆积过多的插头在一个插座上，以免插座过载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确保就是电器能够正常散热就正常散热，特别是尽量不要长时间使用电器具等等那避免过热引发的火灾。好，最后呢就是要定期的去检查电器的插线板、插头以及电器表面是否存在破损和老化的迹象，如果说发现异常情况，那就要及时的维修和更换。

么厨房安全知识呢，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的这个抽油烟机还是要及时来清理哈，有一些油垢。因为油污长期积累以后，如果说遇到了明火，就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有一些火苗啊，或者说是电器火花，哎，就非常容易引起燃烧。而且像这个油烟管道相对来说是密闭的，火势会迅速的蔓延，也是非常的危险哈。除此之外呢，就是厨房用火不离人，尤其是在煎炒炸等高温操作的时候不能离开。如果说你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哎，那我们要把这个燃气还有炉灶给关闭，等处理完了以后呢再继续操作哈，避免油锅起火或者说食物啊烧干引发的一些啊火灾啊，也不要在燃气管道上去悬挂杂物，就无论是室内的燃气管还是各种燃气软管都不能承重或者说是粗鲁啊，悬挂杂物可能会导致管道变形啊，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燃气泄漏，要改掉随手挂汤勺啊、塑料袋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啊不太好的习惯。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像我们的厨房炉灶周围不要去放一些塑料瓶瓶啊、杆菜啊或者说是抹布等易燃可燃物品，哎，以免火星掉落哎引发的火灾。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像老年朋友的一些反诈的知识哈，一定要牢记于心。关于一些常见的套路，哎，就比如说养老投资类的这些诈骗哈。那骗子呢，往往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保本付息啊为诱饵，啊，包装各类养老项目，吸引老年朋友去投资。然后常见名目呢，就是包括像一些虚假理财的投资呀，或者说是一些收藏品啊，啊，或者说是养老公寓名额、康养度假项目等等。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等老年朋友投入大额资金以后，直接关闭平台。最后呢，老年朋友这个本金和利息啊，全部是血本无归。那么第二呢，就是保健品推销类的哈，像这一类的话，就可能会打着一些情感关怀呀，加这个健康焦虑双重的一个套路，啊，通过一些免费的健康讲座呀，或者说是一些免费的体检呀等等，故意哈去夸大老年朋友的一些身体的症状，那么进而去推销一些高价的产品。还有呢，就是冒充身份类啊，就可能会冒充公职人员呢，啊，或者说是亲友啊等等这类的一些啊诈骗。那牢记反诈的一些三不原则啊，一定要牢记于心。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相信陌生的身份，就凡是自称公检法的、医保的、银行的，还有客服人员要求转账验资的、关闭扣费的、线上退费的，一律都是骗子哈。那无需听信任何的说辞，不要相信。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不贪图小利福利，就远离哈高息零风险的理财，或者说是天价的一些收藏品。还有康养的投资，啊，以及呢免费义诊，啊，体检。你要相信天上呢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绝不私自转账，就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的，还有短信验证码的，要求购买新手机啊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百分百类都是诈骗，不要相信。亲友线上借钱转账，务必要电话视频，或者说是当面来进行一个核实。那警方呢也是提醒到我们，老年人的家属多给予老人更多的一些关心和帮助，然后也可以多给老年朋友呢讲解一些案例防范的一些方法，特别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不要去随随便便的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年朋友呢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的服务。同时呢，建议给老年朋友呢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如果说发现家里面的老人被骗，第一时间报警，然后越早报警，追回来损失可能性就会越大。那同时呢，还要注意哈，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哎，比如说像转账啊、聊天记录啊，还有对方通话的一些电话呀，还有通话的一些录音啊等等哈，把这些呢都把它保存好，并且一并交给警方。

0: 火器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养。那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像如何避震，就是有一些避震的知识哈，就遇到地震该如何的自救。 如果说是室内遇到了一些地震的话，那地震发生的时候，尽量保持平衡，不要慌忙的跑向户外，迅速的躲在桌子还有床等坚固家具的下方，一手抓牢桌腿，然后床腿稳住身体，那么另一只胳膊呢弯曲保护眼睛，以防被玻璃还有木头碎片等刺伤。 如果说附近没有能提供保护的一些家具，那我们就要蹲在房间的墙角，同时用枕头垫子还有包啊书本等这些物品呢保护好头部，直到震动停止。然后地震结束以后，迅速的撤离前往安全的区域。那如果说是户外遇到了地震，我们要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不要在马路和公园里大范围的去移动奔跑，避免地陷。然后远离可能有掉落的地方，比如说路灯啊、建筑等等。那部分建筑虽然说有防震，但还是要小心上面掉落的一些玻璃呀、标牌还有灯具等等。 那如果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地震，那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的将车停下，不要将车停在树木、高架桥、建筑、高压电线等下方，或者说是旁边。在晃动结束前，还是待在这个车里面，车体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你远离掉落物伤害。 然后地震彻底结束以后，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沿途呢躲开一些，比如说损毁的路段，还有桥梁等等。如果说是在密闭的空间遇到了地震，比如说像在电影院，还有剧院等这些面积比较大的密闭空间，承重住数量往往是比较少的。然后地震发生的时候，天花板上可能会有一些掉落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在感受到剧烈晃动的时候，要立刻蹲下，尽量低头，并且用背包。 外套或者说是手遮住头部，尽量不要马上的离开座位，先观察周围的环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逃生。那如果说被困电梯里面，那为了保存体力呢，避免大声的去喊叫。 然后受困者的话，可以轮流的去敲击电梯门，向外界呼救。

0: 那如果说是在山区哈遇到了地震啊，比如说在登山等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遭遇到了地震，首先呢要保持冷静，要尽可能的远离山体崩塌、落石和滑坡等危险的区域，以及悬崖边缘等可能发生坠落的地方，不要急于下山，然后要寻找一处避开大树、岩石和陡峭边界的开阔地带，低头原地蹲下，用背包、外套、双手保护头部，等到这个地震结束。
1: 我在想起
0: 地震发生的时候有几个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去坐电梯，强震可能会导致停电，甚至是楼体震动变形，那么一旦电梯发生故障或者说是卡在了楼层间，就很容易被困住，逃生难度呢会加大。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不要跳楼，然后第三呢就是别躲在悬挂物附近，像这个室内那些没有被固定的物体是地震时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千万要离他们可能位移或者说是掉落的位置远一点，然后不要躲在阳台窗户的附近哈，像阳台承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还有窗户哈，不管是塌陷还是玻璃一些破碎都可能会给人呢带来一些伤害，以及呢不要在楼道或者说是楼梯间停留。楼梯呢它是没有可供遮蔽的一个空间，也没有很强的承重的能力，特别是商场楼梯间，如果说在转角处遇到了人流就非常的危险，还有就是不要靠近高大的建筑物，也不要靠近大型的基础的设施，就比如说强震呢可能会对电力、水利还有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一定要提前的远离，也不要在海边停留，就如果说发生了强震是在海边，就可能会诱发一些海啸的一些可能。如果说在海边游玩的时候收到了地震的信息，不要犹豫，赶快撤离。好，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不要在山区去停留，也不要去贪恋财物。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高温天气的一些防暑指南。哎，就比如说在居家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一定要严防电器火灾。高温天气，空调、冰箱、冰柜等用电设备大量的增加，像电器设备线路容易超负荷的运转，非常容易发生火灾。所以呢，一定要全面的去检查家中的电线线路，及时的更换老化失效的部件，以免一些发生一些危险啊。还有呢，就是高温天气，我们在开车出行，哎，就比如说汽车呀、电动车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线路是否出现老化，轮胎胎压是否过高或者说是鼓包。长期行驶的话，长途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啊，让这个车胎冷却哈。除此之外呢，像汽车内千万不要去放置一些香水、空气清新剂呀、打火机呀等这些易燃物品，好，防止因为车内温度过高引发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的放在车里面。还有呢，就是高温天气哈，像一些避暑啊去玩水的人员比较多，那么家长呢一定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的监护，防止未成年人单独外出游泳，然后严禁到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援人员的水域下去游泳。

那么高温天气下呢，尽量减少室外的一些暴露哈，就比如说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室外体力活动和户外活动。如果说确实需要外出活动，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且缩短户外停留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注意防晒哈，就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些轻便的、宽松的浅色的衣服，并且使用防晒用品。除此之外呢，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环境下与太阳直射，我们

还是要在阴凉的地方进行一些活动，然后减少体力的一些消耗哈。就如果说高温天气下确实需要外出，然后我们还是要减少像一些剧烈活动，并且注意及时的休息，避免过度的体力消耗。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首先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自阳市气象台7月9号早上的9:04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我市国家站最高气温雁江37.8度，乐至37.6度，安岳37.3度，乡镇最高气温为雁江临江的41.4度。预计未来48小时内，我市大部地方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国家站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达40到42度，请注意高温天气带来的危害。7月7号，川投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迎来公司发展史上重要一刻。根据电网统一调度指令，当天该公司4台机组首次全启动并网运行，全力扛起了迎风度夏保供重任。达州燃气电站总装机容量218万千瓦，是四川最大的燃气电站，位于达州高新区槟榔街道。迎风度夏保供前夕，电站完成了1号、2号机组的一个检修，并对3号、4号机组开展了100次启停专项检查。4台的机组均可以随时响应调度指令，满负荷的稳定发电。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7月9号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那么此次的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呢，是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是协同了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一个优惠措施。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是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措施，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那么多家平台呢也是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支付宝是推出了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的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是围绕这个电影还有话剧 Lifehouse 等推出了折扣的一个场次。滴滴出行上线了暑期自驾季还有站点巴士等活动的一个满减优惠。美团是推出了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热雪七季是发放了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另外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暑期文旅消费季的期间，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还有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以及游轮游艇、亲子游乐、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万场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乐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消费季的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也将会聚焦这个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了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哈。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暑期假期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往这个青海方向去就是游玩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他们当地的话会就推出这个文旅消费券的这个2000万元的一个活动的话，可能在你们的这个吃住行方面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您写 PPT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在跃出水面。你研究报表的时候，白马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起身地铁的时候，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心吵架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在火堆边。出去走走才会发现，外面有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你。就让我们一起旅行天下吧。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

0: 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现在又是到了一年的毕业季哈，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毕业旅行。而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南京。为什么是南京呢？因为了迎接这毕业生，南京诚意可以说是特别的满啊。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的专属优惠。那么包括了文旅、交通，还有演艺、体育等多个领域。不光如此啊，这座城市拥有的独特气质，谁来了都想说一声 nice。 那这个南京到底有多 nice 呢？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呢，央视新闻就发起了南京到底有多 nice 主题征集活动。那么就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把自己对于南京的热爱，对于南京的美景都表达了出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哈，究竟对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或许呢就能够勾起你对南京的向往。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发音当中，这个 nice 来就来回的来 nice， 私就是私人也那个私哈，就是南京话，听着特别像咱们英文当中说的那个 nice， 但是呢又比这个 nice 更加的带劲儿。那么很多网友呢就会走心来分享哈，这个南京最为 nice 的模样。有人说 nice 是这个南京骨子里的风雅，也不只是这个史书上的千古佳话，而是抬头看见的古塔，转身遇见的湖光，和秋天那一束洒满树叶的暖意。都说一梦到金陵，四季皆美景。南京的温柔不仅是藏在这个樱花树中，驶过的地铁，玄武湖的落日融金，以及长江大桥的绚烂车流之中，更是在人与城的互动之下，显得更为的和谐与浪漫。还有网友哈，叫这个曲奇是只猫的网友说，到南京就是要赴一场日落，邂逅漫天的橘色温柔。央视新闻网友 POK 三啊，这个名字比较特别的这个网友哈，他说在中山陵音乐台的白鸽在阳光下盘旋，落在斑驳的石墙上，就是金陵最治愈的浪漫。那么小红书的网友孤行喵喵说哈，南京夏天的浪漫一般是藏在这个燕雀湖的水山里，一般是藏在盛放的无尽夏里。有人说这个 nice 是南京面对岁月独有的温柔，六朝的烟水如今依旧是静静流淌，明城墙的砖石还留着旧时的温度，古老与新潮在同一片天空下安静的对望。走进南京就像翻开了一本泛黄的历史书。微博网友我爱蓝山咖啡就分享到，在南京时间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到可以听一场梧桐叶落，等一盏秦淮灯火，金陵一梦醒来已是千年。这里的每一块砖都藏着故事，南京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也是一座走了还想再来的城市。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映着云，映着花，也映着这座城跨越600年的风雅与深情。风动铃响，步步生花，每一帧都是南京写给时光的情书。还有人说，这个 nice 是南京舌尖上的味道，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是清晨冒着热气的汤包，是深夜一碗柴火馄饨带来的踏实。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南京旅行哈，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美景是一方面，确实美食那它这种就是市井气也是大家喜欢上这里的原因。
央视新闻网友张健康来分享到，街巷间满是鲜活市景气哈，清晨的烟火最动人，鸡鸣汤包皮薄馅儿足，一口爆浆，还有这个就是咸烧夹饼上哈，这个酥脆油条啊，朴实古早味，也就是这个老南京客在日常里的温情。央视新闻网友又分享到哈，鸡鸣寺的素面，那就是这个南京的味道。我想他就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认识南京的味道哈，尝南京的味道，就去鸡鸣寺尝一碗素面，也许你就能够体验到了。央视新闻网友培根中灯说道，最念汉口路汤包一口爆汁，小巷鸭血粉丝汤来慰藉寒夜，还有烤鸭店永远排着长队，南大烟火气里藏着回不去的青春。而其实呢，南京的辣意思不只是好吃，也是好读哈。那这个他们南京有一个这个金陵八市的一个线路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像是一张交通图，也像是一份文学的目录。北京东路是余华的童年，鸡鸣寺是苏童的春天，中华门是薛冰的城墙。坐上车，用美食当书签，一站一站的读下去。还有朋友就觉得哈，这个 nice 也是南京人骨子里的松弛，多大点事儿呀，这种松弛感连这个灵谷寺的这个猫都无师自通，遇到事儿先睡一觉哈。网友央视新闻网友分享到，夜晚的中山风景区灵谷寺景区的这个红墙拱门被灯光照着，一只橘猫全在地上睡觉，安安稳稳，四下特别的安静哈，只有小猫和夜色相伴，夜晚的南京非常的 nice。其实呢，南京的 nice 来自于石线路的一束光，或者说是夜间的一碗面，还有来自一只陪你发呆的猫。一千位网友有一千种答案，用语言说不清，所以得亲自到南京逛一逛才能够体会。那今年的这个毕业季哈，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需要带自己的小朋友暑期过暑假的朋友的话，这个南京也可以成为你考虑的范围。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哈，就是贵州有一种就是到了夏天，尤其是现在越热的时候，没有食欲的时候，就会做一种就应该算是蘸水菜哈。那这种蘸水菜一开始呢，就是指这个贵州人夏天爱吃的一个素瓜豆，四季豆和嫩南瓜同煮，不加一滴油一粒盐哈。汤水就无比的清甜，那旁边呢就搁一碗这个胡辣椒做的这个蘸水，夏天吃起来不油不腻哈，就堪称贵州本地人的解暑神汤。那冰镇之后呢，甚至可以作为这个甜品，这个素瓜豆就被贵州人称为这个省汤了。后来哈，就大家对这个素瓜豆就进行了一个无尽开发，有人加入了茄子、玉米、番茄，也有人加入了肉类同煮啊，大家追捧的这个范围被扩大到了贵州蘸水菜。那与此同时呢，一批名为贵州蘸水菜的这个餐饮店啊，就在北京、西安、青岛、广东等地方陆续的冒头哈，菜单呢就打出了减脂、低卡等标签，大有跟这个轻食品牌抢生意的一个势头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其实呢，无论是作为这个健身的一个减脂餐，还是夏天没有胃口时填饱肚子的轻食，动辄30-40块钱一碗的轻食套餐，谈不上多美味，打开盒子的时候甚至都不会起什么波澜。毕竟哈，人们主动吃这个草，是希望自己终有一天可以不用吃草。而这个贵州蘸水菜的出现，就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解题思路。那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素瓜豆的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就豆角去筋，简单的折成段哈，就下锅先煮软。这个嫩南瓜呢，用刀背破开，啪的一下就是砸烂，用手或者剪刀掰成块下锅。断面粗糙，煮出来更容易入味，也能够更好的挂住蘸水。清水咕嘟到食物微微发黄，那这个就烹饪就基本完成了。这个制作的过程容错率还极高，只要懂得煮开水就能做，最适合厨房小白，夏天简单的犒劳一下自己。而这当地出产的这个南瓜豆角煮久了之后也不会难吃，虽然全是素材，但是嫩南瓜煮开之后会让汤水自带一种这个蔬菜本身的清甜，所以呢，无论是热吃还是冷吃，完全没有吃草的那种苦命感。但如果说哈，仅仅是清水煮菜，那顶多算是一碗这种比较寡淡的一个减脂餐。这贵州的蘸水菜真正的灵魂就在于那一碟蘸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贵州的这个胡辣椒啊，是他们那个蘸水里边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那种干辣椒，烤到这个微微焦糊，捣成这个碎末，碗里会加入什么葱花呀、蒜末呀，按照自己喜好加入酱油和醋，讲究一点的再放几段这个折耳根，最后舀一勺煮菜的原汤浇进去。所以呢，无论是瓜、豆还是莲花白等等蔬菜，在这个蘸水里过一过，立刻就能够脱胎换骨。而蔬菜的清甜搭配开胃但不浓烈的辣度，被这个酷暑搅乱的肠胃，在熨帖的这个自然口味当中是舒展开来了。那现在在这个市面上出现的那些什么蘸水菜特色就是纯素，而且呢都是清水煮制，价格呢大概是15-25块钱啊，完美适配打工人一顿饭的一个预算。那更有趣的是哈，就大家纷纷表示吃完有一种又撑又饿的感觉，因为全是素菜又足够清淡，虽然已经吃了不少分量，但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所以呢有人调侃一顿饭吃下来嘴和胃对不上账，甚至有一种道歉卡路里的感觉。那这个贵州蘸水菜爆火全网的消息，贵州人似乎比外地人更懵了哈。在不少当地人的视角当中来看，这个蘸水菜实在是太寻常不过的家常便饭了，没有复杂的烹饪技法，没有昂贵的食材，连一个像样的摆盘都谈不上，
朴素的几乎称不上菜品。其实当一种这种朴素的啊地方日常从发源地走向全国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变形哈。所以你现在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看到很多打着贵州蘸水菜招牌的店铺，但真正能够谈得上正宗的并不多。就比如说以广州为例，新开的一个贵州蘸水菜店铺，套餐大概就是15到20，蔬菜呢就是一些普通的白菜、生菜、冬瓜，而且呢被塞进了肥牛肉片、午餐肉乃至各种丸子来作为搭配。那对于这个外地人来说啊，这个价格能够吃到荤素搭配的清淡一餐，性价比确实高，所以呢这种店铺的评分都不低。但是哈，对于这个贵州人来说，这样的搭配与贵州定义上的蘸水菜是不搭边的。那将这个蘸水菜推向全国的短视频当中哈，这博主们也开发出了蘸水菜的各种吃法。有的人吃不惯素瓜豆的清淡，甚至还有人因为没有煮熟豆角拉肚子。还有的人像传统的素瓜豆里加番茄、金针菇、墨鱼、虾仁等等，煮成一大锅满满的火锅。这样一来哈，这么减脂啊清淡的目标实现不了呀。其实呢，对于贵州人来说，他们最难以妥协的就是根植于贵州山水的食材搭配，就是搭配啊。这贵州特殊的土壤和水质种出来的瓜豆蔬菜，它会自带一种外地难以复制的一种清甜。每样蔬菜之间的搭配特别讲究，不是所有当季食材都能够拿来煮。有一些蔬菜并不适合煮制，因为它煮之后呢，会有一些异味。尤其是哈，在一些大城市里用普通的蔬菜复制，或者说是加入了其他复杂的肉类的食材的蘸水菜，往往容易因为失去了搭配的合理性而变成了一碗真正的寡淡无味的一个素菜汤了。其实啊，从这个吃沙拉到吃蘸水菜，转向年轻人们的明白哈，转向的年轻人明白，这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胜利，它更像是当代哈，就都市人终于在这个轻负担与烟火当中找到了这个照顾自己最体面的方法哈。那么在这个夏天，被一碗贵州蘸水

彩映控的年轻人，终于借用来自这个贵州山地的生活智慧，明白哈，这个健康生活不必成为一场苦修。哎，说实话，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网上一些图片，还真的特别想回去尝试一下，就是那个嫩南瓜，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叫的四季豆哈，就在一起清煮下架。但是我觉得要搭配一碗特别好吃的蘸水很重要。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

0: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相信呢大家最近哈，就对于到了这个高温天气，哎，吃什么成了一个难题。那是对于我们四川来说哈，这么热的天一定是离不得一碗稀饭，对不对？这个清亮亮的米汤上飘着煮到开花的米粒啊，晒到这个温温热，或者索性再放凉一点，加一筷子的泡菜下去啊，这个焖胀的胃口是瞬间的舒服。

都展开了。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稀饭哈，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稀饭的。反正咱们四川进入到夏天的真正标志就是，哎，开始和稀饭了哈。尤其是这个酷暑一到，这个重油重辣的这个菜肴反倒是失去了一些吸引力。菜市场里面什么苦瓜呀、红烧尖儿呀、还有嫩豇豆等等，是堆得冒尖尖儿。熟人碰面问的就不是你吃了没有，而是今天煮的啥子稀饭。尤其是这种燥热口干的时候哈，就喝一碗凉凉的这个稀饭，半流质的米汤流进胃里，快速的补充水分，品里喝多少甜水水都比不上。反正就是稀饭嘛，解暑补水开胃，有特别的寡油。但是呢，多这个关于稀饭的这个花样哈，可以说咱们四川人人人都是稀饭专家呀。这个咱们四川的稀饭花样特别多，煮法上讲究见水又见米，米粒煮开至开花，哎，颗颗分明，绝不煮的这个糊烂成浆。那至于放什么，四川对稀饭的开发呢程度远超想象。这个标配嘛，那肯定就是绿豆稀饭了哈。这个绿豆煮到开花后冷藏，解暑效果一流，家里边的长辈对它是特别的情有独钟，当之无愧的消暑主力。南瓜稀饭，哎，就是把这个老南瓜切块与大米来同煮，南瓜融化在这个米汤当中，哎，清甜补水。而这个红心，这个红烧切块与大米同煮哈，米汤回甜，红烧软烂，老少皆宜哈。这就是红烧南瓜和绿豆，那绝对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我们四川要吃的这个稀饭了。另外，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用玉米粒混在白米粥里的这种玉米稀饭哈？我很少吃，反正我觉得吃下去有一种朴素又特别踏实的满足感。还有就是这个彩叶子稀饭，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把这种新鲜的那个蔬菜切碎，在白稀饭快煮好的时候加里边哈，叶子呢是柔韧的脆感跟滑溜溜的米汤，哎，在一起清爽的是恰到好处。还有一种稀饭，哎，我没有吃过，叫做面疙瘩稀饭，就大米先熬煮至微开花，然后将和好的这个面团揪成小疙瘩，小火呢慢煮到这个面疙瘩浮起，过去呢常常作为农忙时候的早餐。除此之外，还有南瓜稀饭、丝瓜稀饭、花生稀饭等等，就四川人不说话，只是一味的爱煮稀饭就对了。那稀饭下什么是最好吃的？那我们当然自有一套搭配的公式哈，比如说泡菜、凉拌菜、大头菜、盐蛋、皮蛋，还有豆腐乳等等哈。尤其是泡菜，哎，反正我觉得这个泡菜，我特别喜欢泡那个紫姜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开胃了。另外凉拌菜就多了哈，折耳根呐、等等，还有大头菜呀、苦瓜，还有凉面就不说了。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豆腐乳，就不管是白的豆腐乳还是红的哈，这白稀饭经典搭配，哎，鲜甜微辣，能够快速的激发我们的食欲。那我个人呢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咸鸭蛋，还有就是皮蛋，皮蛋凉拌下，这个咸鸭蛋切块直接拌入稀饭当中下饭哈，你剥的时候我就口水都要爆出来了。当然我这个确实是咱们四川真的是独有的，重庆人可能也喜欢这样煮，其实在外省很多地方没有我们这么多就是煮的这个花样哈。听说这广元人还特别喜欢吃酸菜豆花稀饭，哎，特别的开胃。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6号至8号，中国福利会副主席、政协上海市第13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李益平率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来资考察，并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出席签署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签署仪式。上海宜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建明，中国福利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杨永梅出席相关活动。签署仪式上，李益平代表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对滋养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公益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此次签约是宋庆龄慈善公益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希望双方探索构建政府引导、公益助力、专业支持的公益合作模式，在儿童教育和妇幼健康领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为东西部合作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让宋庆龄先生的大爱精神在滋养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滋养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教育、卫生健康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我们真诚期盼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在更多领域拓展公益版图。相关方面要主动对接、高效协同，确保每一项公益项目落地见效、惠及于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公益项目实施，让爱心在滋养大地接力传递。据了解，此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合作备忘录，既是对滋养民生事业的精准赋能，更是优质公益资源向西部延伸拓展的有力实践，必将让滋养群众享有更好教育资源、更优健康服务。在资考察期间，基金会一行先后前往资阳市博物馆、中国崖谷规划展示馆、乐至县人民医院、陈毅故里、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安岳县圆觉洞、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资阳市中心医院等地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情况，并走访慰问国妇婴义诊专家团队以及参加幼师赋能公益活动项目启动仪式的教师们。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浦发银行执行董事、上财浦发金融创新研究院荣誉院长刘以言、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静瑜、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幼儿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7月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党组书记张旭东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宣传推广、文化旅游和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持续创想滋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新华社四川分社副社长涂明、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7月7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54次党组会议和第107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如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讲话和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 会议指出，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及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要持续深化学习领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结合主责主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立法调研、专项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代表履职活动的具体举措，聚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东西部协作等重点工作，服务发展大局。要深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各级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淬炼三有一术团队，锻造新时代人大队伍。要压紧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抓好纪律作风建设、廉政警示教育，持续纠治四风，擦亮汇聚民意心向党、三有一术当先锋党建品牌，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履职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初心不改，军魂永驻。在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退役老兵贾红国身患重病，常年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他拖着孱弱病体辗转万里，寻访昔日边防战友，以生命为墨，以笔墨为炬，写下120余万字军旅纪实，用滚烫文字镌刻雪域边防军人的热血青春。
0: 初夏时节，安岳县霍涧镇千门村柠檬飘香，农家小院里，贾红国半卧在床，胸口随着呼吸机平稳起伏，床头厚厚的军旅右座寻访战友故事集静静摆放，120余万字200多位西藏边防老兵的军旅人生，字字句句皆是他拼尽全力写下的生命篇章。1985年，贾红国告别家乡，远赴西藏亚东，成为一名边防战士。5年哨所生涯中，他扎根雪域高原，在高寒缺氧的边境线上坚守巡逻，用文字记录边防官兵的戍边日常，凭借勤奋刻苦斩获全团青年知识竞赛冠军，在雪山脚下挥洒炙热青春。2019年，贾红国被确诊为间质性肺炎后，医生告知他生命可能仅剩数年。面对绝症，他并未消沉，而是立下心愿，寻访散落全国各地的老战友，为战友们留存珍贵的雪域军旅记忆。此后的4年里，拖着病体的贾红国开启了万里寻访之路，从云南雨林到贵州深山，从北方村落至江南小镇，他辗转全国20多个省份、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近3万公里。每一次远行，缺氧、气短的病痛都如影随形，但重逢战友的赤诚、追忆岁月的热忱，支撑着他一路前行。每次寻访归来，双手日渐萎缩，几乎完全依赖呼吸机的贾红国，从未停下手中的笔，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病痛缠身的他坦言，书写既是治愈自我的良药，也是铭记战友的方式。令人惊叹的是，持续创作竟让他的病情趋于稳定，打破了医生的预判。他将这部作品集命名为《军旅右座》，120余万字的文稿中，既有军营日常的温暖点滴，更铭刻着长眠于雪域的烈士英名。他不求名利，只愿留存一代边防军人的青春印记，让那份军旅忠诚与热血被永远铭记。脱下军装已30余年，军人的坚韧与赤诚从未改变。如今，贾红国依旧心怀热爱，期盼继续寻访战友，续写雪域故事。呼吸机平稳的节律是他不息的初心，一字一句的书写是永不褪色的军魂。这位平凡的退役老兵，用余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军人本色，何为初心无悔。
1: 7月6号上午，室外高温扑面而来，滚滚热浪笼罩在资阳市国防动员综合教育训练地。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资阳地区海选如期火热开展。
3: 本次活动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军分区政治工作处、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资阳融媒体中心承办。活动共集结17组亲子家庭，每组由一名6至18岁青少年小将搭配法定监护人，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汗水与成长的国防实践课堂。学习体验环节，基地民兵队伍顶着烈日完成标准队列演示，现场还演示止血、包扎、固定等战地救护技能，细致讲解实操要点。烈日之下，少年小将们站姿挺拔，始终严格遵守指令，认真练习站军姿。手榴弹投掷项目划定标准化安全区域，10米外设环形靶心，小将们手持安全模拟训练弹，全神贯注进行投掷。低桩网匍匐赛道上，小将们俯身快速穿行10至15米低桩通道，模拟弹药搬运接力赛中以沙袋代替弹药箱，2条20米跑道上，孩子们分组交替往返搬运，在协作竞速中磨练耐力与团队精神。
4: 今天我亲身经历了匍匐前进、投手榴弹等项目，还听到了军人叔叔们的军事讲解，感觉到特别兴奋，也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锻炼，树立国防意识，长大了成为一名军人，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
3: 实操比拼过后，室内国防故事讲述与才艺展示环节徐徐进行，小将们依次登台，围绕我心中的国防分享感悟，结合演讲、情景演绎、实物展示，诉说动人的爱国国防故事。多功能厅外还陈列各式军事装备模型，训练间隙孩子拉着家长驻足细看，主动探寻国防装备背后的强军故事。
5: 我感觉这类国防教育活动特别有意义，陪着孩子亲身参与了军事体验，直观感受了国防力量，既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和体魄，又让他们厚植了爱国的情怀。
6: 资阳先锋，党旗飘扬。
2: 近日，资阳市安岳县元坝镇三县村的柠檬园绿意盎然，果香四溢。1995年出生，2017年入党的周宇，2023年到村任职以来，深耕田间地头，坚守基层一线，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实干破难题，扎根乡野沃土，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眼答卷。
0: 上任伊始，周宇紧紧抓实党建引领核心，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他带领村两委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流动党员开设线上学习专栏，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服务，实现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此前，三县村集体经济薄弱，无钱办事是制约乡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周宇坚持产业兴则乡村兴的发展思路，带领村两委班子深挖本地特色产业潜力，由村党总支牵头自主运营柠檬产业园，党员干部带头攻坚土地流转、果园日常管护、市场销路对接等重点工作，将闲置荒芜坡地盘活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钱树。经过3年规范化运营，村集体柠檬园累计营收突破130万元，带动4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稳定就业。此外，村里盘活闲置畜禽养殖场，进一步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持续助力村民居家就业、就近增收。
7: 以前要出去打工才能挣钱，现在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柠檬园里干活，既能照顾家里面，还每个月都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我认为这样还是很好的。
0: 扎根基层一线，周宇始终把群众民生福祉放在首位。他牵头修复沉降破损路面，提档升级村社道路，增设道路安全护栏，全力守护村民出行安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安装25盏杀虫灯，新建提灌设施，持续完善村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2026年，他推动启动整村自来水安装工程，将彻底解决村民长期以来的饮水难题。
8: 我们以前吃水很不方便，特别是遇到枯水季节，所以这次自来水安了，好处多得很。
0: 3年扎根深耕，实干笃行，周宇从基层工作新人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乡村发展带头人。 在他的带动下，三线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邻里和睦的和美幸福村落。
9: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筑强柠檬特色产业，优化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带着大伙往前奔。
0: 周宇扎根基层、履职担当的实干作风和亮眼工作实际，获得了元坝镇党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10: 周宇最大的特点就是冲在一线，干在实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年轻党员只要扎根基层，心系群众，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
2: 2026年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持续开展，继首场古筝合唱快闪活动之后，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在西门桥广场推出了第二场特色快闪，以活力舞蹈、智能机器人互动展演等形式，展现保险服务数字化转型新场景。
11: 活动现场伴随动感音乐响起，智能机器人率先登场，用灵活舞姿吸引市民驻足观看。随后，各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带来活力舞蹈表演，并通过手持主题标语牌、AI 宣传手举牌等形式，将科技赋能保险服务的理念融入互动展示。此次科技主题快闪活动，通过舞蹈加机器人加互动的创新形式，展现资阳保险业积极拥抱数字化发展、提升服务质效、守护群众美好生活的新形象，也让保险宣传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资阳市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活动第二站，下一步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将在万达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及保险知识、宣传防范金融风险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保险意识和金融素养，让保险服务更好融入群众生活。
2: 近日，重庆市中医院、资阳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专科联盟《经方临证三步变治法》推广学术会议在资阳市中医医院举行。
3: 来自重庆市中医院及资阳市各级医疗机构的中医专家、医务人员齐聚一堂，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学术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中医经典理论传承与经方临床应用，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共享，提升区域中医药诊疗服务水平。在学术会议现场，专家们把目光聚焦在经方临证三步变治法的推广应用上。资阳市中医医院、安岳县人民医院、安岳县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专家分别围绕中医脉诊、桂枝类方临床运用、六经辩证实践等内容进行交流，结合典型病例和临床经验，分享经方辩证思路和诊疗技巧，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贴近临床的学术盛宴。
1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嘟嘟，
9: 阿拉林
10: 猫猫，
8: 年龄
9: 14岁，
11: 60岁，80岁，
8: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总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最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再来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7.7万亿元。

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话说啊，像咱们家的这个被子有多久没晒了呢？反正一到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啊。说这个被子常年不晒啊，真的是又潮又臭啊，可能还会又臭。就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汗液，而且卧室的空气通风也有一定的湿度，尤其是在南方。然后被子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说卧室过于潮湿，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像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人体还会脱落皮屑，再加上有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哎，会出现流口水啊等等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的朋友啊，觉得哎呀，很久没有洗澡了。常年不晒的被子除了潮和臭以外呢，另外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哈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喜欢的不得了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哈，不仅是活的尘螨，然后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然后多晒被子的一些对身体的好处，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被子晒完了以后，哎，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干净，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自然呢就会特别的舒服哈，睡得也特别的安心。我就很喜欢，就晒完被子拿到家里面，拿到窝里面哈，就抱着被子睡觉，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好像就是太阳的一个味道。晒被子哈是能杀菌的，因为太阳当中的紫外线能有效的杀菌。把这个被子放在夏天的阳光下去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的滋生的部分微生物，还能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好微生物滋生的机会。以及呢，晒被子哈，它能除螨虫，就是我们把被子放到大太阳下去烤一烤哈，去炙烤，好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还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太阳很容易就能让温度达到50度以上。那还有呢，就是晒完的被子蓬松又好闻啊，就是你晒过的被子，它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太阳的味道，好闻起来呢让人幸福又愉悦。另外呢，像棉纤维在太阳下晒2-3个小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膨胀，让我们摸起来蓬松又柔软，非常的舒服。然后晒被子的最佳的方式，首先来说到晒被子的时间，我们要选好啊。被子呢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一般呢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晾晒2-3个小时呢是比较好的。冬天呢，棉被在阳光下晒3-4个小时，然后棉纤维呢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膨胀。如果说晒的时间长，次数多，棉被的纤维会缩短，它会脱落，就合成纤维棉被。好，也是在太阳下晒1-2个小时呢就可以了。那么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像合成纤维棉被呢也是在阳光下晒1-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晒好的被子只要用刷子刷一刷，切记拍打，因为棉花的纤维粗而短，容易断裂，用力的拍打会使这个纤维呢变成像我们的棉尘跑出来。合成纤维一般细而长，容易变形，然后拍打以后纤维一旦缩紧还不太容易还原，就可能会成为板结的一块儿。然后羽绒被呢更不能拍打，否则呢像这个羽绒它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从而会影响保暖的效果。还有像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大
太阳下去暴晒，我们可以在阳台通风的地方去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像华纤的棉料或者说是混合的纤维的棉料的被子啊，不太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它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像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薄棉被再晒，就能保护里面的不受损害。另外呢，像羊毛被和羽绒被的吸湿性和排湿性非常好的，然后晾晒最好呢也盖一块棉被了。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开穗从鸡蛋哈这个策法。有家长呢就疑问哈，说紫吉兰经常测开穗葱鸡蛋，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哈就是不舒服的情况？其实说到这个开穗葱鸡蛋呢，它确实也会暗藏一些啊风险，暗藏一些隐患啊，就是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然后鸡蛋、肉类还有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然后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检出哈，特别是像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呢就觉得哎，它冲出来是比较软嫩口感，然后半熟食品哈都可能会存在此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因此呢原因就是在于没有能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朋友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也没事儿啊，不过呢像是知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还是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呢就存在致病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每一个地方它的温度持续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然后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第三呢就是个体免疫力的水平，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小朋友幼儿，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是极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说到对上门氏菌感染高危的人群，一定要确保煮熟鸡蛋的时候，哎，这个蛋液全部是凝固的，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的糖性的状态。然后水煮蛋的话，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然后蒸蛋羹哈、应该是在中小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然后确保食物中心温度哈、达到70度以上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蒸蛋哈、一般做的蒸的还是时间比较的久，虽然说蒸的出来哈，它有点老哈，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蒸熟了的，蒸的是全熟的一个状态。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熟食或者说是容易腐败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从冰箱当中拿出剩余的食物，要及时的彻底的加热。在冰箱存储食物的时候，要注意哈去神鼠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我们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面储藏起来。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确实有一点点热。大热天里，空调呢成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哎，这个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这个小姐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好，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呢是26度。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然后之所以我们一直说，哎，设置26度最省电呢，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温度。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又调回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那有的朋友在短暂出门，比如说我下楼去取个快递呀。哎，出门吃顿饭的时间啊，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法能省电吗？其实说到这个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说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这个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好，然后呢，就是这个空调的风口尽量苍嗓操嗓吹哈，就是我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它会达到一个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温度。以及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个风扇哈，这样的一个组合省电又凉快。好，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法，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我们空调设置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温度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建议呢，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哎，当然呢，空调的出风口附近也可以放一盆水，就是你长时间开空调啊，空气呢会变得干燥，尤其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口鼻啊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一盆水，能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好，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利用除湿模式，因为南方的夏天又潮又热啊，如果说室内初始的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方的话，就不太建议使用除湿模式了，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

在开了两三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那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这个窗户呢开个缝，随时换季。睡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一些电哈。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我们5点左右可以关机，则利用好像我们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空调环境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喉咙根干痒或者说是咳嗽皮肤干燥等等，这可能是空调病哈。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一般最适合的温度在26到28度哈，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同时呢，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建议两三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因为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面部、膝盖、小腹还有腰部等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些部位哈，也不要直吹。老年朋友夏天的话更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可能在不知不觉的一个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啊。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老年朋友夏天更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原因有两个，就是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受的感觉哈，它会下降的，对于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也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降温补水。然后如果说老年朋友本身患有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方面呢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痛头晕等等不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哈，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观察哈，去救治。好，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在夏天的话也要及时的去开启空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彩铃，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这夏天一到啊，来一盘凉拌黄瓜，清爽又解暑。那如果说你咬到的黄瓜有一股啊洗不掉的苦味，那就要立刻吐掉啊，这个可不是什么苦瓜的变种哈、啊。

说到这个苦，这个黄瓜，有的时候怎么会吃出一股苦味呢？怎么一回事儿哈？难道我们常吃的像黄瓜呀、丝瓜呀，哎，还有这个腐乳啊，哎，一变苦就成了这个毒药哈？其实说的是黄瓜呢，本身是属于葫芦科植物的，这一科的冬瓜、南瓜、丝瓜，还有甜瓜，还有腐乳瓜等等啊，天生呢它都是具备合成葫芦素的基因。然后葫芦素呢是植物自带的防御物质，正常成熟健康完好的黄瓜，然后只会生成哈微量的葫芦素，含量极低，那完全达不到伤害人体的程度，然后日常使用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风险啊。但是有两种情况黄瓜会大量的堆积葫芦素，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植株的表皮果肉被害虫啃咬、外力磕碰等等，然后伤口呢它会刺激黄瓜启动自我防御的机制，疯狂的合成葫芦素抵御虫害还有微生物的入侵。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生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光照啊、水肥呀、还有像温度的失衡，黄瓜植株代谢紊乱，然后毒素呢不受控制大量的堆积。只要黄瓜果肉出现明显的苦味，就代表这个葫芦素已经是超标了，就不存在苦一点没事的一个说法。苦味越重哈，这个毒素浓度就越高，哪怕说只是吃了一小段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中毒。很多朋友呢就误以为把发苦的部位切掉，剩下的果肉就能放心的吃吗？其实这个想法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葫芦素会在肉眼内部扩散，肉眼看不到看不出毒素分布的一个范围，切掉苦的部位，其余的果肉依然会携带毒素。然后在使用其他各类葫芦科果蔬的时候，蔬果的时候，一旦尝到苦味，千万不要食用。葫芦素进入人体以后哈，它会同时攻击消化系统和肝脏哈，带来双重的伤害。除此之外呢，像说的这个葫芦素，它的这个毒性呢是比较稳定的，耐高温，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日常烹饪的温度都没有办法将它破坏分解，也就是说发苦的黄瓜煮熟了照样还是有一定毒素的。所以我们在购买还有自家种植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不管是菜市场买的还是在自家菜园里面种的黄瓜，那如果说遇到以下几种黄瓜，我们就可能要直接的扔掉哈，不要吃。第一个的话就是肉眼明显就看了有发苦的这样的一个黄瓜，就是你咬一口，舌尖还有舌根立刻出现持久的苦味，然后漱口以后苦味依旧是残留，直接丢弃，不要去尝试削皮儿啊、焯水以后再吃。所以说到这个果肉明显发苦的黄瓜哈，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表皮有虫洞、磕碰伤痕的黄瓜，像虫咬还有

破损部位极易堆积葫芦素，哪怕说尝起来暂时不苦，也存在而这个毒素超标的一个风险，所以不建议食用。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的畸形，然后细小扭曲的黄瓜。生长环境差，基因突变容易让这个畸形的黄瓜大量的去生成葫芦素哈。然后像这类黄瓜口感普遍的是偏苦的，安全起见呢还是不要吃了。好，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到靠近瓜蒂部位异常发苦的这个黄瓜，哎，也不要吃。另外呢，有朋友说了，哎，那为啥子苦瓜就可以测量苦瓜冷不苦？这是因为苦瓜虽然说也是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主要是来源于苦瓜苷，这是一种无毒的苦味物质，而且苦瓜当中的葫芦素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正常食用是安全的，只要不是苦到刺鼻，吃完以后喉咙发麻就不用担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耕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有你开心。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9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越野轮滑项目女子1500米决赛在内江鸣枪，来自全省各市出的8名选手展开角逐。资阳代表队17岁小将黄平以5分02秒75的成绩夺得银牌。资阳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内的雁南欢乐里项目将已于7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目前项目招商及内部装修已基本完成，设备调试进入最后阶段，各项开业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6到38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5级，非常有利于臭氧生成。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多云渐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26到37度。11号晚上到12号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渐晴，气温是25到37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以及有什么样的歌想唱的话呢，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怎么的首拼是小姐。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奇迹当中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版演唱，叫做《捉梦》。

好，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范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逐梦》。那么这首歌它的曲风是青春昂扬，而且呢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同时又大气励志，旋律铿锵有力。这首歌是把深圳奋斗的岁月，仰望星空的浪漫，脚踏实地的拼搏写进了歌声当中。好，下面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首我们要推送的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呢？下一首歌它是名字叫做小花，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他们演唱的那首

0: 慢慢忍。
1: 这首小花是来自韩旭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和于东然，是在有歌第二季当中第四期合唱的一首作品。

好，这首小花在歌词当中写到，有一种花小小的花开满山崖，和不会怕风吹雨打悄悄发芽，也是唱尽了平凡生命当中的倔强和勇敢。那么这首歌它字里行间都是透着有一股力量，下个春天一定会好，唱出小花向阳生长的一种姿态。那么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要像一朵坚韧的小花，在时光里扎根，在春天。

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东哥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那首歌，她说好像也叫做《招摇》，挺好听的，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好闺蜜，希望她永远都是那么的可爱。好，一起来聆听。

0: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之秋。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招摇》，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共同演唱，那么也是刚才丽丽发来的信息要点的一首歌。

好，看到甜甜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太好听了。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演唱的电视剧《招摇》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首歌来自，看一下，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老朋友了，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算你狠》，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一位好兄弟，他说真的是算你狠。好，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

0: 是你。
1: 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好，改编的非常棒，对不对？好，来自周深和梁龙演唱的版本算你狠。分享了这里之后呢，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我是我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张靓颖在201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在情人节期间发布的，歌曲具有活跃的节奏，风格轻快直接。那么这首歌在流行曲风当中融入了放克节奏元素，

0319的一位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我记得我是在上初二补习的时候听的一首歌，他说现在都已经是上大学了，感觉这首歌呢，他说就很有活力的一样，期待明天会更好。嗯，

好，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片头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这首歌是来自严屹丹作词和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它以古典的诗词化语言描绘了江湖漂泊的主题，那么通过万里风光、少年轻狂等等一些歌词，勾勒了武侠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无常。

那么在歌词当中反复的吟唱江湖相望如梦一场，也是交织了侠客的豪情和孤寂，旋律编排层层递进，那么兼具了侠国风范还有离愁别绪，那么在契合剧中家国儿女的情感张力还有浪子佳人的一种生涯。

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看来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来自直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好，有朋友说这首歌有一点难吧，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吧。那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丁禹兮演唱，叫做《消散对白》，你有没有听过呢？好，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要听到几位朋友，看一下他们的歌声是怎样的。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小夏演唱的《别问我是谁》，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谢谢小夏的歌声，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乐此不疲的朋友唱的《秋风吹起》，同样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感谢这位好朋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咱们的一位叫做贝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偏爱》。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的演唱。那么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的。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歌曲，是来自杨伟作词，由张峰张驰峰作曲的一首歌，叫做《诗化资阳》。

那么这首诗画字样呢，是以诗为韵，以画为景，全景的描写了咱们字样，包括了像九曲沱江，还有花溪谷、雁江风光、三县文化、长虹风谷、青岩文脉等等，还有包括了像咱们的安岳柠檬，以及田园的果香、天府粮仓等等。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这首歌它的歌词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旋律舒缓好听，老少皆宜。它是把咱们资阳山水、历史、烟火、新城融为一体，把家乡的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好，一首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叫做《诗画资阳》，和大家

好，把一首诗画滋养送给大家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作品啊，经常和咱们取了联系，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滋养而走进滋养。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叫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新歌的名字叫做红尘慌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百花杀》当中的主题曲和片尾曲，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10名，王俊凯，下一天。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花姐，岁月如笔写春秋。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好的，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资阳高新区雁南湖公园内的雁南欢乐里项目将于7月17日正式对外开放。目前项目招商及内部装修已基本完成，设备调试进入最后阶段，各项开业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推进。资阳市气象台2026年7月9日发布高温蓝色预警。过去24小时，我市国家站最高气温雁江37.8摄氏度，乐至37.6摄氏度，安岳37.3摄氏度，乡镇最高气温为雁江临江41.4摄氏度。预计未来48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方高温天气将持续，国家站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

0: 摄氏度到39摄氏度，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到42摄氏度。请注意高温天气带来的危害。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下面脑筋经济转弯抛给大家，什么带每个人都有，就是袋子的带啊，什么带每个人都有，却万万不能借给别人。我们有口袋，有什么带，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还有眼袋。什么带每个人都有，却万万不能借给别人。最近呢，在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一定要频繁的去记录自己。什么叫频繁的去记录自己呢？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各种社交平台去发自己的一些动态，对吧？比如说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感觉很开心；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感觉有点悲伤。哎，今天我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文字、图片，或者说是视频的方式来对你自己进行一些记录。那今天呢，就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你们会不会这样去频繁的记录自己呢？如果会的话，那频繁的记录自己这件事情给你有没有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朋友圈，对吧？那发朋友圈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记录。有时候可能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当天有怎样的一些想法，那过了就过了啊，你也不会觉得它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那天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呢产生了一些想法，你或者说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你给它记录了下来，发了一个朋友圈，你过了几年再去回看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穿越到那个时候。所以为什么人要频繁的记录自己哈？很多人就说的是因为你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看，让未来的自己来回忆曾经的你自己。比如说哈，我曾经呢，也是很喜欢记录自己的。比如说在2022年之前哈，我是一个在朋友圈发朋友圈都是比较幽默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现在我有时候也会去回看一下我发的一些朋友圈，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发的那些朋友圈，我会觉得，哎呀，我说话好幽默呀，我曾经的自己好有能量啊，居然曾经的自己那么的活泼，对吧？那么的有幽默感啊，那么的开朗。但如果说以前没有发这些朋友圈，我就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曾经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大家觉得频繁的记录自己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和影响哈？你会不会频繁的去记录自己呢？我现在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愿意去记录自己的人，因为现在就人吧，在每一个阶段哈，都会有一些着重点。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呢，我会比较的喜欢去跳舞，有一段时间呢，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去做一些手工。那现在的话，我会更加的多的一种，就是除开工作的时间哈，可能就放在陪娃，或者说去了解我比较喜欢的像汉文化、汉服、传统的文化这样的一些方面，我就会去。那现在的我的记录可能就更多侧重于比如说娃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对吧？他做了一些什么动作，我给他拍了一些视频，他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此外呢，就是我最近又看到了一件多么好看的汉服，然后又学习了怎样的一些汉文化传统的一些知识哈，就可能侧重于这些。那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再过5年10年之后，你又有不同的侧重了。那那个时候你的人生的重点可能就不在你的孩子身上，或者说不在你喜欢的这种传统文化上面了。那那个时候你有其他的喜欢的了，但是
哎，你再回过头来看五年前的自己，十年前的自己，哦，曾经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这方面的人，我曾经记录过这些。所以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你觉得你会频繁的记录自己吗？如果我说频繁的记录自己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正向的反馈，正向的改变的话，你愿不愿意去频繁的记录自己？不管是图片还是文字还是视频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哈，都是可以的。频繁的记录自己，你觉得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呢？都可以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积极的跟百灵进行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好的，那么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哦。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

0: 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啊，问一下大家，你们会不会频繁的去记录自己呢？频繁的记录自己对你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变化和影响呢？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袋每个人都有，就是袋子的袋哈，比如说眼袋啊、口袋啊这样的一个袋，什么袋每个人都有，却万万不能借给别人。好的，一个互动一个脑筋急转弯，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可以把你们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好，一起来聊一聊哈，你会不会频繁的去记录自己，频繁的记录自己对你有什么变化，什么带每个人都有，却万万不能借给别人。好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候鸟迁徙的事哈，因为这段时间呢给我家宝宝在读绘本，这个绘本呢讲的就是燕子去旅行旅行的燕子，他就说燕子到了天冷的时候呢就会往南飞啊，为什么要往南飞呢？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哈，会看到大雁往南飞，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哦，他是不是怕冷啊？

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他们的小肚子饿了。其实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个大雁追餐厅的故事哈。北方冬天的餐厅就会关门，冬天太冷了，花儿都谢了是吧，虫子呢也躲到土里面去睡觉了，小鸟就找不到吃的啦，就像家里的冰箱空了一样，必须搬去南方找饭吃啦。而北方夏天的自助餐是超级丰富的，那他们为什么不在南方一直住着呢？因为到了夏天呀，北方太阳落山就很晚，植物疯狂的生长，冒出数不清的小虫子，这就像开了一个巨大的虫子自助餐厅，鸟妈妈要喂鸟宝宝，在这里能够轻松吃饱，把宝宝养得壮壮的。还有一个小秘密哦，他们自带导航。那现在我们开车去哪里都要开上导航，不然的话就好像不认识路一样哈。但是我们小鸟哈，我们的燕子和大雁，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异功能的，他们自带导航。鸟呢，它不用看手机地图，他们会看星星，还能感应到地球的磁场，就像是身体里面有一个隐形的指南针，所以哪怕飞了几千公里也不会迷路哟。所以说啊，虽然说我跟宝宝讲的那个绘本故事名字叫做旅行的燕子，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去旅行的哟，他们是为了吃饱饭和养宝宝进行一场超级大的搬家，是不是很厉害呢？那下次如果说你看到他们在天上飞啊，在迁徙，那么你可以挥挥手大喊一声一路平安呀。

0: 家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龙
0: 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7: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暑假来临，学生居家外出的时间呢也是大幅的增多哈，安全风险呢也随之增多。近日资阳城区多所的学校发布了暑期安全提示，围绕防溺水、防欺凌等重点的内容，提醒学生和家长增强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共同守护学生平安度假。针对暑期溺水事故易发的特点，各学校提醒家长要切实的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假期活动的关注和管理，做到孩子外出时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严防学生私自或者是结伴前往河流、池塘和水库以及沟渠等等这种非常危险的水域去游玩。小朋友快退后，浮出水面，安装新的一天。学校呢提醒学生要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之下去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去游泳，或者是戏水不擅自下水施救。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应该及时的呼救，寻求成年人的帮助，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二次伤害。同时呢，各学校还加强暑期防欺凌安全教育，提醒学生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正确处理同学之间矛盾纠纷，坚决抵制欺凌行为，教育引导学生不实施欺凌、不参与欺凌、不围观传播欺凌事件。遇到欺凌或者是发现了身边同学受到欺凌的时候，要及时的向家长、老师反映，学会运用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和帮助他人。安全教育没有假期，各学校也是提醒大家，暑期假期一定啊，家长要加强和孩子沟通交流，关注孩子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及时的发现并且化解安全隐患，推动学校和家庭共同的发力，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暑期的这个溺水事故是每年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呢，全球哈是有每年因为溺水而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十万，其中呢，少年儿童就是主要的受害者群体了。在我国呢，随着夏季水上活动的增多，溺水事故也是一般会呈现一些高发的态势，那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我们少年儿童由于年龄偏小，对吧，心理啊、生理等等方面的这些特点啊，都是更容易发生溺水事故的。而且哈，他们往往呢对于这种危险的认识也是不足的，缺乏自我防护能力，加之呢好奇心强、好动等等特点，更容易涉足危险水域。因此呢，加强少年儿童的防溺水的教育是尤为的重要的。那我们在暑假呀期间呢，也是提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孩子暑期的看护任务，提高孩子防溺水的警觉性和基本常识，切实的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那么在暑假期间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家长的监管方面要做到四知道，就是第一，知去向，就是孩子去哪儿；知内容，孩子做什么；知同伴，孩子和谁一起去；知归时，孩子何时回来。另外呢，我们教育孩子要牢记六不准、两会：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施救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落水人员，哈，这是六不准。两会呢，就是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另外，我们孩子如果说一定要触水，一定要去接触水域的话，一定要做到三监护。第一，贴身陪伴，儿童进行玩水、游泳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家长要时刻的贴身陪伴，
第二，要专心看护。如果说有教练带领，家长呢也要专心的看护，避免看手机或者是家长的闲聊而分心。要及时发现孩子自求他的一种呼吸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家长在陪伴过程当中呢，要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进行处理。所以一定要告诉孩子，如果说发生了危险，一定要大声的呼救，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学生的安全工作呢，也是需要各方的尽心尽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那么我们学校发出了呼吁，是吧？那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响应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一点，共同的和学校配合好，做好学生的暑假安全监护工作。那这方面防溺水的内容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可能会经常会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哈，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孩子在外面玩耍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嘛，他们的这种安全意识可能会偏低一点，而且玩开心了之后就会忘记我们平时跟他们讲的不断的强调的防溺水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多多的跟他们进行一些强调，那么他们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劝阻他们远离，一定要劝告他们远离水域，对吧？那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它都是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的。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多多的给他念啊，要注意哈，要四不准啊，要六不准，要两会啊，要怎么怎么样，那他可能慢慢的他就会在心里的就是形成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反应。就不是说哎，这个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教的一个知识，我没有记住怎么样。但如果说我们天天在他的耳边念念念念念，他可能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了。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好打好配合，在暑期防溺水这方面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经常的跟大家进行分享，经常的来跟大家提醒。那大家一旦听到百灵姐姐在说这个事儿了，对吧？那你就可以马上给孩子进行传递，让孩子呢形成这样的一种意识。

为什么这么的强调防溺水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溺水它往往发生的非常的快速又突然，两分钟就可能会发生窒息，4到6分钟呢就可能发生溺亡。同时溺水可能是无声的，就有时候你看到它好像在那儿潜水，但事实上它可能已经溺水了。它不会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啊，一旦溺水了之后就开始大声的呼救大喊大叫，对吧？那有一些溺水呢它真的是悄无声息的，这就增加了及时发现的难度。我就想到在上周末的时候啊，我到方特水世界，我带我们家侄女儿和我的宝宝去玩水，当时我的宝宝不敢下水嘛，那我就后面就把还是把他带回去了。但带回去之后呢，我还是又返回，因为我的两个侄女儿还在那儿，我还要陪他们。然后呢，我就在陪他们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女孩就在那儿潜水，但是她潜水的时候她一动不动的，我就一直在那儿，我就观察她，我就走过去，我就想把她拉起来了，结果她一下就把头伸出来在那儿喘气，我就知道她是在那儿，她是在那儿潜水啊。但是真的很可怕，就是当时我看到的他一动不动的在那儿水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紧张很害怕很担心的。我就正准备过去把他拉起来的时候，他就自己把头抬起来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这种溺水和潜水它的一个反应是一样的，它都是悄无声息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观察，特别是在水域里面，孩子如果说真的在那儿已经一动不动了，你还是要就是不要以为他是在那儿潜水，就算他是在那儿潜水你也得赶紧把他拉起来哈。另外呢，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容易发生溺水的场所是有所不同的。4岁以下呢，幼儿溺水它是容易发生在家中的，比如说脸盆、水缸、浴池等等这种蓄水容器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孩子出去啊遇到水域怎么怎么样，那不一定，他可能没有出去，他就在家里面，你家里面一个盆、一个水桶、一个浴缸，你里面有蓄水，都有可能造成溺水。因为孩子在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栽进去了哈。那我们平时在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些视频，所以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哈。另外5到9岁的儿童的话就多在水渠、池塘、水库等等地方遇险，而10岁以上的孩子呢溺水是多发生在江河、湖泊等等这种自然水域。此外呢，管理不规范的游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危场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发生儿童溺水，哪怕只有3厘米深的水也是可能会导致幼童溺亡的啊。包括什么化粪池、石灰池、建筑工地的那种坑洼积水，以及非游泳区域的户外水域，都是溺水发生的高危场所，即使你会游泳也可能会发生溺水。我小的时候去那个游泳池游泳的

0: 时候我就遇到过一次，我从那个游泳圈，我是带着游泳圈的，我从游泳圈那个中间的洞一下子就钻出去了，就可能我太小了，那个游泳圈呢有点大，我就钻下去了，到那个水里面去了，但是我又不会游泳，哇，我真的当时那瞬间我现在都记得，我都觉得我可能就这样了吧，我可能我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快就被救生员给救起来了。我真的是经历过溺水的，所以我非常怕水，我从小就怕水。我现在到水里面去，我都只敢坐在旁边或者站在旁边，我都不敢把自己的头啊或者把自己的太多的身体放到水里面去，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经受过这样的惊吓，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其实也在潜水区，但是你爬不起来，就是这样的。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5: 弄闷
3: 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我们很像，
2: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5: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4: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1: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好的，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哈。我们今天有个脑筋急转弯，什么带每个人都有却万万不能借给他人。好，我们看到汤小米儿啊，这位朋友他说脑袋，因为脑袋借给别人自己就没命了。没错啊，就是脑袋。什么袋不能借给别人？脑袋呀，脑袋是自己的呀，怎么能借给别人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脑袋啦。好的，我们来互动一下吧。你会频繁的记录自己吗？如果会的话，频繁的记录自己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吗？啊，乌兰白桃说，我觉得这是疗愈自我觉察的方式之一。比如说遇到情绪崩溃，执念深重的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可以写情绪日记，不用很规整的去写今天周几我做了什么哈。啊，当然也可以这样写，反正就是不要太教条，也不要太公式化的去写你的情绪日记。你只需要去记录你当时的想法，去除枝叶细节，然后把你的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有些人写情绪日记的时候呢，先写一大堆无关的琐事儿啊，然后把情绪呢就被写东西这件事儿给磨没了，再记录情绪呢就失真了哈，变成了只写反思。这样写的话会觉得帮助有限，而且呢可能会导致你越写越工整，最后呢把抒发变成了遮掩。所以其实情绪日记呢没有定法，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哈。那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种方式，就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从小哈接受的教育，就是写东西的时候你就得采用一些修辞手法，然后你慢慢的就可能会忘掉自己的真实感受哈。那我们可以进行口播，就是录制自己的口播那种形式，你就拿着手机对着自己，然后假装这个手机就是你想要倾诉的对象，你就告诉他，你就跟他讲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之类的啊，你就把这个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写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一些

修辞手法，你想用一些比较文采比较有文采的方式哈，但是你说你就不会，因为说它就比较的口语化，你想到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哈，我就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每天呢都会去给自己录一些口播的内容，就我想到什么我就录什么，我今天遇到什么我就录什么，然后在这个遇到的事情当中我得到了一些什么，我体会到了一些什么，反思了一些什么，我就会对着手机我给大家录下来，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发现我整个人在去年给自己录制，我大概录制了有好几个月，就每天都会给自己录制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进步非常大，我的改变非常的大。一个是我面对镜头我的那种不自然感已经完全的消失了，我现在面对任何时候面对镜头，我任何时候掏出手机对着镜头录一个视频我都非常的自然。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认识了自己，就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哦，原来我是在说话的时候是这样的，原来我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表情哈，是这样的一种口吻啊，我就感觉好像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后来我慢慢的会发现，以前我在说话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头禅，但是经过这半年的口播录制之后呢，我的口头禅减少了。因为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哎，我知道该怎么去组织语言，我不用再用那些非常啰嗦的连接词把我的语言连接起来，比如说然后啊，然后啊，这个就是那很多这种连接词在口语当中会显得非常的多余。那你经常的去录制的时候，你会因为你会看嘛，对吧，你录制完之后你会看嘛，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又说了一个然后，哎呀又说了一个就是，哎呀又说了一个这个，哦，那你下一次录的时候你就会刻意的去改变，刻意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好的，所以说其实频繁的记录自己，反正百灵姐姐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一件能够去重新认识自己啊，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的一种方式哈，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好了，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频繁的记录自己。今天的同心运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

0: 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3: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6: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5: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

0: 年同期扩大1.9个百分点。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1: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 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0: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舌板疮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3: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

0: 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就是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他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3: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4: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5: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4: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

0: 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 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
1: 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王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 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 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
2: 快是集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度， 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 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2: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秤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举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

0: 这个天气预报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CPI环比下降约 0.02%。 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 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 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元， 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元左右的价格 上涨了近 20%。
2: 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 8.99元，比前一天上涨 1元。 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 2.17%， 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 14.6元。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
3: 曾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栏，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 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的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
4: 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5: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然后呢就引
3: 新的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2: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3: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
2: 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
3: 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4: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2: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5: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2: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3: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猪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2: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4: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 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7: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6: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8: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6: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9: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6: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8: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6: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0: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6: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7: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以大医院

0: 同的药物。
1: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5: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5: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

0: 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 浙大这是被LV下的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音图案、音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 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 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 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 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 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 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9年的时候
1: 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浙江大学啊，它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 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
0: 他提供了一个权力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嗯，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 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

0: 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它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1: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0: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三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

0: 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呀，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发展快。在资阳全力打造6+4重点产业赛道的征途中，资阳国资国企通过资本招商、技术赋能、要素保障与数值驱动，构建起从研发孵化、落地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国企担当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为资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厂房，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当天，资阳港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成员刘颖走进车间，和易行时代综合管理部部长刘燕交流起当前的生产进度和新一批订单的物流需求。他手中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企业反馈的信息。这样的入企服务场景对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成为常态。
3: 在前期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部分企业存在资金紧张等不利条件下，港投产业公司运营服务部卯足干劲，通过各种举措帮助四川易行等多家企业顺利投产，为资阳临空经济区智能制造产业集聚、资阳市工业强势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2: 企业正式投产后，由于产品研发和性能检测存在严苛的专业标准，易行时代急需配套专用测试场地，于是企业申请在园区内建设一处用于两轮车性能测试的涉水路面。接到企业申请后，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积极对接，在确认方案可行后，高效推进特种测试路面施工建设，快速交付合格试验场地。在解决企业用人需求方面，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同样提前做好功课。港投产业主动联系本地及周边学校资源，在清泉标准化厂房挂牌人才培养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搭建起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港投产业运营服务部在资阳临空经济区清泉智能制造产业园创新设置政务服务站，为园区企业及职工提供前端代办加后台快办的集成式贴心服务，真正实现园区式园区办的目标。
4: 依托港投集团运营部在物流配套、实验场地建设、市场业务拓展以及园区综合服务等多维度的鼎力相助，有效地化解企业落地投产全流程的各项堵点难点，助力公司平稳运营、稳步发展。
2: 国企服务团队与企业并肩前行的身影，正成为资阳智能制造产业蓬勃发展最生动的注脚。随着更多像易行时代这样的优质企业在此扎根成长，资阳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显现，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督导民生实事和民生项目实施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早投用、早惠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0: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在幸福大道与槐树中路交叉口，严磊实地查看城市断头路槐树南路东侧剩余道路建设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他指出，打通断头路事关城市发展和民生福祉，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道路早打通早投用。随后，严磊来到雁江区宝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雁江区第二幼儿园泥河分园和雁江区车城公园，详细了解智能化康复中心、托幼一体化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他指出，一老一小事关千家万户，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资源下沉和高效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前瞻研判，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当天，严磊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整治情况进行督导。他强调，要把整治突出问题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坚决整治民生领域优亲厚友、挤占挪用等微腐败问题，务必规范项目审批、招标采购、资金拨付全链条管理流程，切实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按照市委统一部署，2026年7月7号至8号，四个市委巡查组分别向五届市委第九轮巡查的五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周月霞等有关市领导出席了分管联系市级部门单位的情况反馈会，反馈会前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近期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查整改工作有关精神要求，通报了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反馈指出，近年来各被巡查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有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的领导班子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的拼经济搞建设还有不足，有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还有短板，有的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够扎实。反馈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巡查整改的政治要求、目标要求、责任要求，真正把整改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问题，靶向失策，深入查找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制约发展重点问题研究，对本单位、本系统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出实效。反馈强调，整改工作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责任是否落实，要强化履责担当，扛牢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其他班子成员要切实落实分管领域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工作高效推进。要对标落实整改要求，紧紧围绕责要落实、事要解决、人要处理、长效机制要建立这一标准制定方案，细化举措，深入整改，着力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要全面加强整改监督，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跟进接手巡查整改监督工作，紧盯整改责任落实、重要问题整改等情况，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同步加强对选人用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监督。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致表示，全面接受巡查反馈意见，切实担负起巡查整改政治责任，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扎实推动整改成果运用，以高质量巡查整改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团市委组织开展人大与青春同行青年学生走进人大代表家站活动。青年代表一行先后深入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凌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小青宁文旅志愿服务小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参观，听取代表履职介绍，观摩家站建设成果，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滋养落地生根。在拱城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青年代表们深入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脉动。在凌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小青宁文旅志愿服务小站，青年代表们看到代表力量和青年力量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在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一站一号一网一单创新模式让大家看到民意直通的便捷高效。青年代表们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对人大工作有了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深刻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观可触可感的，将把此次参观的所见所悟带回校园，融入实践，以青春之力传播民生故事，为人大事业注入更多青年活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参加活动。7月8号，市政协召开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专题协商会，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为聚力柑橘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完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效益，汇聚智慧和力量。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柑橘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围绕协商主题做中心发言，委员代表聚焦优化柑橘品种结构，延伸完善产业链，深化品牌价值赋能，迭代升级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聚力柑橘全产业链培育，产业发展成效可圈可点，全市柑橘栽植面积已达34.6万亩，雁江蜜柑品牌价值近40亿元，是全市安岳柠檬加雁江蜜柑双核心柑橘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级。会议强调，要立足促农共富，牢牢把握滋养优势，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为全市打造柑橘产业集群、建设农业强势筑牢坚实支撑。市政协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持续开展建言献策，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清华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骆登宇、李伟、秘书长周平出席会议，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2: 7月6号至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在成都火热开赛，资阳市代表队共有4名运动员闯入决赛，充分展现资阳冰雪运动后备人才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
1: 此次闯入决赛的15岁小将田一帆发挥出色，勇夺男子甲组500米银牌及1000米铜牌，为资阳冰雪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轮滑就是穿着轮滑鞋滑旱冰，短道速滑则是在室内冰上的速度滑冰运动，被列入冬季奥运会项目。此次比赛中，甲组为短道速滑项目，乙组为短道速滑和短道速度轮滑综合项目。赛场上，田一帆沉着果敢，线路清晰，在激烈角逐中两度登上领奖台。作为资阳中学高一学生，他3岁便与轮滑结缘，9岁入选省队接受短道速滑专业训练，近年来已在全省乃至全国赛事中屡获佳绩。
3: 身体一方面，还有技术一方面，能让往奥运会或者世界比赛台上去走吗？
1: 赛场之上，资阳健儿全员奋勇争先，永不言弃。选手吴雨涵赛前训练意外受伤，手臂、大腿缝合6针，仍带伤出战。运动员傅云梅克服身体不适带病参赛，2名队员均咬牙完赛挺进决赛，用坚守诠释体育精神。
4: 我们打入总决赛的共计是四

0: 女选手三男一女，大家都非常展现了非常顽强的体育精神。
1: 近年来，资阳市积极探索轮转兵培养路径，依托本土基础运动项目选拔冰雪后备人才。今年资阳还将建成标准冰场，补齐冰雪运动硬件短板，持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助力更多本土健儿逐梦冰场，驰骋赛场。
2: 省运会再传捷报，在9号上午举行的越野滑轮比赛中，资阳17岁小将黄平摘得银牌。
1: 7月9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越野滑轮项目女子1500米决赛在内江鸣枪，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八名选手展开角逐，资阳代表队17岁小将黄平以5分02秒75的成绩夺得银牌。越野滑轮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旱地训练方法，用带轮子的滑轮板代替雪板，配合手杖在硬化路面上滑行。对于四川这样的非冰雪省份，这是选拔和培养冰雪项目人才的重要途径。7月8号，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启幕，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统筹全市保险机构开展为期3天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主题快闪宣传活动，结合启动仪式、公益科普、文艺展演、实景宣讲等形式，普及保险知识，彰显行业担当。资阳金融监管分局、人行、公安等多部门及保险行业代表共260余人参与活动。
3: 我感觉参加这个快闪活动特别的有意义。第一天参加的是不忘初心的歌曲的排练，然后第二天参加的是那个小城故事还有机器人跳舞的一个舞蹈。我们今天呢参加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七八保险节的一个活动的大合唱。我也希望呢，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的精神投入到后面的保险中来。
1: 启动仪式通报了全市保险业发展成效。2025年资阳保险业保费收入57.72亿元，同比增长7.09%，增速与规模位列全省中上游，全年赔付15.59亿元，同比增长7%，有效发挥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本次快闪活动已于7月6号启动预热展演，多元新颖的形式广受市民关注。7月8号的主题展演集中展现了资阳保险业护航民生、助力地方发展的良好风貌。
4: 七八全国公众宣传日活动哈，这个说实话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感触颇多哈。然后站在15的新起点上面，我们呢还是希望把这个保险宣传哈，然后做得更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然后呢接触保险，然后了解保险，然后真正的去认可保险。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8: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话说啊，像咱们家的这个被子有多久没晒了呢？反正一到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啊。这个被子常年不晒啊，真的是又潮又臭啊，

可能还会有虫。就是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身体会不断的新陈代谢，排出汗液，而且卧室的空气通风也有一定的湿度，尤其是在南方。当被子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自然会积累大量的汗液，同时呢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慢慢的变潮。如果说卧室过于潮湿，还有可能会产生霉菌。此外呢，像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人体还会脱落皮屑，再加上有的朋友睡觉的时候，会出现流口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的朋友啊，觉得很久没有洗澡了。常年不晒的被子，除了潮和臭以外呢，另外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螨虫。没有什么比一条哈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喜欢的不得了了。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哈，不仅是活的尘螨，然后尘螨的尸体和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然后多晒被子的一些对身体的好处，你会发现哈，就是这个被子晒完了以后，不仅能够确保被子的干净，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抱着香喷喷的被子睡觉，自然呢就会特别的舒服哈，睡得也特别的安心。我就很喜欢，就晒完被子拿到家里面，拿到屋里面哈，就抱着被子睡觉，它就是有那种自然的，好像就是太阳的一个味道。晒被子哈是能杀菌的，因为太阳当中的紫外线能有效的杀菌。把这个被子放在夏天的阳光下去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的滋生的部分微生物，还能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微生物滋生的机会。以及呢晒被子哈，它能除螨虫，就是我们把被子放到大太阳下去烤一烤哈，去炙烤，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还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尤其是现在的太阳很容易就能让温度达到50度以上。那还有呢，就是晒完的被子蓬松又好闻啊，就是你晒过的被子，它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太阳的味道，闻起来呢让人幸福又愉悦。另外呢，像棉纤维在太阳下晒2-3个小时，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膨胀，让我们摸起来蓬松又柔软，非常的舒服。然后晒被子的最佳的方式，首先来说到晒被子的时间，我们要选好被子呢，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一般呢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这个晾晒2-3个小时呢是比较好的。冬天呢，棉被在阳光下晒3-4个小时，然后棉纤维呢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膨胀。如果说晒的时间长，次数多，棉被的纤维会缩短，它会脱落，就合成纤维棉被，也是在太阳下晒1-2个小时呢就可以了。那么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像合成纤维棉被呢也是在阳光下晒1-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晒好的被子只要用刷子刷一刷，切记拍打，因为棉花的纤维粗而短，容易断裂，用力的拍打会使这个纤维呢变成像我们的棉尘跑出来。合成纤维一般细而长，容易变形，然后拍打以后纤维一旦缩紧还不太容易还原，就可能会成为板结的一块儿。然后羽绒被呢更不能拍打，否则呢像这个羽绒它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从而会影响保暖的效果。还有像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大太阳下去暴晒，我们可以在阳台通风的地方去晒1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像化纤的面料或者说是混合了纤维的面料的被子不太适合在阳光下暴晒，因为化学纤维长时间处于高温下，它会释放出化学物质。像这类被子可以先覆盖一层薄棉被再晒，就能保护里面的不受损害。另外呢，像羊毛

0: 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开水冲鸡蛋哈这个策法。有家长呢就疑问哈，说自己呢经常喝开水冲鸡蛋，哎，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哈就是不舒服的情况？其实说到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它确实也会暗藏一些风险，暗藏一些隐患啊，就是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然后鸡蛋、肉类还有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然后沙门氏菌呢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检出哈，特别是像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呢就觉得哎，它冲出来是比较软嫩口感，然后半熟食品哈都可能会存在此类的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因此呢原因就是在于没有能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有的朋友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也没事儿啊，不过呢像是知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还是取决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鸡蛋本身是否携带沙门氏菌，如果说鸡蛋已经是被污染了，本身呢就存在致病隐患。然后第二呢就是开水冲烫的条件是否能有效的杀菌，要彻底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每一个地方它的温度持续在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然后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它会快速的下降，往往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间的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第三呢就是个体免疫力的水平，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小朋友幼儿，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孕妈妈，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是极少量的细菌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说到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的人群，一定要确保煮熟鸡蛋的时候，哎，这个蛋液全部是凝固的，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质的糖性的状态。然后水煮蛋的话，可以考虑在水开后继续煮7到8分钟。然后蒸蛋羹哈、啊，应该是在中小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然后确保食物中心温度哈、啊、达到70度以上哈、啊。我也很喜欢吃这个蒸蛋哈、啊，一般做的蒸的还是时间比较的久，虽然说蒸的出来哈、啊、它有点老哈、啊，但我觉得它应该是蒸熟了的，蒸的是全熟的一个状态。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像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熟食或者说是容易腐败的食物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里面，从冰箱当中拿出剩余的食物要及时的彻底的加热，在冰箱存储食物的时候要足以哈、啊、去神速分开，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的化冻，我们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面储藏起来。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哎，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确实有一点点热。大热天里，空调呢成了不少家庭消暑的刚需。哎，这个空调怎么用既省电又舒服呢？如果说只是短时间的出门，要不要关空调？这个小姐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好，来说一说这个空调哈，这个空调的黄金温度呢是26度。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其实空调温度设置的越高越省电。然后之所以我们一直说，哎，设置26度最省电呢，是因为26度是人比较能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温度。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以后呢，又调回到26度，然后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那有的朋友在短暂出门，比如说我下楼去取个快递呀。哎，出门吃吃顿饭的时间啊，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呢，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法能省电吗？其实说到这个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说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这个空调温度呢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好，然后

0: 就是这个空调的风口尽量朝上吹哈。就是我们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空调的风向调为朝上，冷空气一般是会向下走的，热空气是向上走，这样利用冷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它会达到一个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温度。以及呢，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个风扇哈，这样的一个组合省电又凉快。好，空调加风扇的一个组合方法，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说，我们空调设置到28度加风扇，哎，这个体感温度呢就有26度的一个效果。那建议呢，把这个风扇摆放于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说是自然风。当然呢，空调的出风口附近也可以放一盆水，就是你长时间开空调啊，空气呢会变得干燥，尤其是相对于干燥的北方，然后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就可能会出现口鼻啊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放一盆水，能有效的缓解干眼症状。好，最后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其实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去利用除湿模式，因为南方的夏天又潮又热啊，如果说室内初始的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以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方的话，就不太建议使用除湿模式了，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在开了2-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那期间呢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这个窗户呢开个缝，随时换季。睡觉的时候可以将这个空调设定为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一些电哈。再搭配定时关机比如说早上6点起床，我们5点左右可以关机，则利用好像我们室内余温保持凉爽，还能节省不少的电费支出。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有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空调环境里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喉咙根干痒或者说是咳嗽皮肤干燥等等，这可能是空调病哈。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定期的去清洗，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机的滤网，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水分，你也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一般最适合的温度在26到28度哈，就是温度不宜设置的太低。同时呢，也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建议2-3个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一个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因为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部、面部。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腹还有腰部等对这个温度比较敏感的这些部位哈，也不要自吹。老年朋友夏天的话更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可能在不知不觉不觉的一个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情况哈。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老年朋友夏天更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原因有两个，就是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一些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朋友的皮肤温度感受的感觉哈，它会下降的，对于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即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啊，也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降温补水。然后如果说老年朋友本身患有其他的慢性疾病啊，一方面呢会把中暑初期出现的头痛头晕等等不当成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观察哈，去救治。好，所以呢也要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哈，在夏天的话也要及时的去开启空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60岁，
1: 6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这夏天一到啊，来一盘凉拌黄瓜，清爽又解暑。那如果说你咬到的黄瓜有一股啊洗不掉的苦味，那就要立刻吐掉啊！这个可不是什么苦瓜的变种哈、啊。

到这个苦这个黄瓜有的时候怎么会吃出一股苦味呢？怎么一回事儿哈？难道我们常吃的像黄瓜呀、丝瓜呀，哎，还有这个腐乳啊，哎，一变苦就成了这个毒药哈？听说的是黄瓜呢，本身是属于葫芦科植物的，这一科的冬瓜、南瓜、丝瓜、还有甜瓜、还有腐乳瓜等等啊，天生呢它都是具备合成葫芦素的基因。然后葫芦素呢是植物自带的防御物质，正常成熟健康完好的黄瓜然后只会生成哈微量的葫芦素，含量极低，那完全达不到伤害人体的程度，然后日常使用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风险啊。但是有两种情况黄瓜会大量的堆积葫芦素，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植株的表皮果肉被害虫啃咬、外力磕碰等等，然后伤口呢它会刺激黄瓜启动自我防御的机制，疯狂的合成葫芦素抵御虫害还有微生物的入侵。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生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光照啊、水肥呀、还有像温度的失衡，黄瓜植株代谢紊乱，然后毒素呢不受控制大量的堆积。只要黄瓜果肉出现明显的苦味，就代表这个葫芦素已经是超标了，就不存在苦一点没事的一个说法。苦味越重哈，这个毒素浓度就越高，哪怕说只是吃了一小段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中毒。很多朋友呢就误以为把发苦的部位切掉，剩下的果肉就能放心的吃吗？其实这个想法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葫芦素会在肉眼内部扩散，肉眼看不到看不出毒素分布的一个范围，切掉苦的部位，其余的果肉依然会携带毒素。然后在使用其他各类葫芦科果蔬的时候，蔬果的时候，一旦尝到苦味千万不要食用。葫芦素进入人体以后哈，它会同时攻击消化系统和肝脏哈，带来双重的伤害。除此之外呢，像说的这个葫芦素，它的这个毒性呢是比较稳定的，耐高温，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日常烹饪的温度都没有办法将它破坏分解，也就是说发苦的黄瓜煮熟了照样还是有一定毒素的。我们在购买还有自家种植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不管是菜市场买的还是在自家菜园里面种的黄瓜，那如果说遇到以下几种黄瓜，我们就可能要直接的扔掉哈，不要吃。第一个的话就是肉眼明显就看了哎有发苦的这样的一个黄瓜，就是你咬一口舌尖还有舌根立刻出现持久的苦味，然后漱口以后苦味依旧是残留，直接丢弃，不要去尝试削皮儿啊、焯水以后再吃。所以说到这个果肉明显发苦的黄瓜哈，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表皮有虫洞、磕碰伤痕的黄瓜，像虫咬还有破损部位极易堆积葫芦素，哪怕说尝起来暂时不苦，也存在这个毒素超标的一个风险，所以不建议食用。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的畸形，然后细小扭曲的黄瓜，生长环境差，基因突变，容易让这个畸形的黄瓜大量的去生成葫芦素哈。然后像这类黄瓜，口感普遍的是偏苦的，安全起见呢，还是不要吃了。好，最后一个呢，就说到靠近瓜蒂部位异常发苦的这个黄瓜，哎，也不要吃。有朋友说了，哎，那为啥子苦瓜就可以测量苦瓜冷不苦？这是因为苦瓜虽然说也是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主要是来源于苦瓜干，这是一种无毒的苦味物质，而且苦瓜当中的葫芦素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正常食用是安全的，只要不是苦到刺鼻，吃完以后喉咙发麻就不用担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过，烧死廉价的魂魄，饮食和酒精混浊，堵住了喉咙，街角的暴动，碰撞过人潮汹涌，他的名字太过轻薄，被轻易淹没。春天堆起霓虹，写下清音发臭，最廉价的皮肉，敲诈打齿相同，一把金剑骨头，那勾起一场火，他死得太无聊。

从西地破天热闹从不见，一两声悲鸣算住进浪漫人间，回来都是声嘶力竭交情到讨嫌，杯底一支香烟昙花一张笑脸，用不同的价钱买一样的杯件，谁用一杯红酒说是为他吊唁，祝他死得光鲜，不必活着深夜。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9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听取有关单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涵盖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担当作为，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完善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常态长效机制，全力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扎实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擦亮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要全面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和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不断提高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进一步鲜明实干导向，扎实做好项目投资、招商引智、优化营商环境、场景营造和开放等工作，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要推动小切口改革取得更大突破，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当前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保供、迎风度夏等工作，抓实隐患排查、应急防备等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9号，资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景林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2: 袁泉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代表和全市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阳民营经济发展和工商联事业的省工商联、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对过去5年全市工商联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资阳正处于蓄势待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全市各级工商联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工商联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健康主题， 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彰显新作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勇担时代使命，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守实业，做强主业，争做爱党爱国、创新创业、诚实守信、回报社会的典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商联工作的领导，各级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景林代表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近年来资阳市工商联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窗口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承德煤资同城化战略纵深推进，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筑牢政治引领根基，在凝聚思想共识上持续发力，要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勇当先锋，要深化商会改革建设，在夯实基层组织上探索突破，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彰显担当。省工商联将持续加大对资阳民营经济和工商联工作的支持力度，全力助推资阳高质量发展。开幕会上，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人民团体代表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资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总商

0: 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资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总商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选举产生资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总商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唐婷婷当选为主席会长。有关市领导特邀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有关方面代表等参加会议。
1: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督导民生实事和民生项目实施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民生项目早投用、早惠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在幸福大道与槐树中路交叉口，严磊实地查看城市断头路槐树南路东侧剩余道路建设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他指出，打通断头路事关城市发展和民生福祉，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道路早打通、早投用。随后，严磊来到雁江区宝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雁江区第二幼儿园泥河分园和雁江区车城公园，详细了解智能化康复中心、托幼一体化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情况。他指出，一老一小事关千家万户，是民生保障的重中之重，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医疗、教育、养老、托育等资源下沉和高效配置，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前瞻研判，规范工作流程，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如期高质量完成。当天，严磊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整治情况进行督导。他强调，要把整治突出问题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坚决整治民生领域优亲厚友、挤占挪用等微腐败问题，务必规范项目审批、招标采购、资金拨付全链条管理流程，切实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按照市委统一部署，2026年7月7号至8号，四个市委巡查组分别向五届市委第九轮巡查的五个市级部门单位进行了一对一反馈。周月霞等有关市领导出席了分管联系市级部门单位的情况反馈会，反馈会前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传达了近期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查整改工作有关精神要求，通报了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反馈指出，近年来，各被巡查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有力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有的领导班子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的拼经济搞建设还有不足，有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还有短板，有的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够扎实。反馈要求各被巡查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巡查整改的政治要求、目标要求、责任要求，真正把整改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问题，靶向施策，深入查找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制约发展重点问题研究，对本单位、本系统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梳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出实效。反馈强调，整改工作能否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责任是否落实，要强化履责担当，扛牢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其他班子成员要切实落实分管领域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工作高效推进。要对标落实整改要求，紧紧围绕责要落实、事要解决、人要处理、长效机制要建立这一标准制定方案，细化举措，深入整改，着力从根本上解决突出问题， 要全面加强整改监督，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跟进接手巡查整改监督工作，紧盯整改责任落实、重要问题整改等情况，对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同步加强对选人用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整改监督。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一致表示，全面接受巡查反馈意见，切实担负起巡查整改政治责任，认真抓好整改任务落实，扎实推动整改成果运用，以高质量巡查整改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部门处理。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团市委组织开展人大与青春同行、青年学生走进人大代表家站活动。青年代表一行先后深入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凌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小青宁文旅志愿服务小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参观，听取代表履职介绍，观摩家站建设成果，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在滋养落地生根。在拱城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青年代表们深入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脉动。在凌空文旅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小青宁文旅志愿服务小站，青年代表们看到代表力量和青年力量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在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一站一号一网一单创新模式让大家看到民意直通的便捷高效。青年代表们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对人大工作有了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深刻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观可触可感的，将把此次参观的所见所悟带回校园，融入实践，以青春之力传播民生故事，为人大事业注入更多青年活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参加活动。7月8号，市政协召开加强柑橘产业链建设、构建促农致富新机制专题协商会，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为聚力柑橘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完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效益汇聚智慧和力量。会上，市农业农村局通报了全市柑橘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围绕协商主题做中心发言，委员代表聚焦优化柑橘品种结构，延伸完善产业链，深化品牌价值赋能，迭代升级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聚力柑橘全产业链培育，产业发展成效可圈可点，全市柑橘栽植面积已达34.6万亩，雁江蜜柑品牌价值近40亿元，是全市安岳柠檬加雁江蜜柑双核心柑橘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级。会议强调，要立足促农共富，牢牢把握滋养优势，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为全市打造柑橘产业集群、建设农业强势筑牢坚实支撑。市政协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持续开展建言献策，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清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席李新华主持会议，副主席倪勋、郭启泰、于晓峰、骆登宇、李伟、秘书长周平出席会议，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2: 7月6号至7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短道速滑比赛在成都火热开赛，资阳市代表队共有4名运动员闯入决赛，充分展现资阳冰雪运动后备人才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
0: 此次闯入决赛的15岁小将田一帆发挥出色，勇夺男子甲组500米银牌及1000米铜牌，为资阳冰雪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轮滑就是穿着轮滑鞋滑旱冰，短道速滑则是在室内冰上的速度滑冰运动，被列入冬季奥运会项目。 此次比赛中，甲组为短道速滑项目，

0: 组为短道速滑和短道速度轮滑综合项目。赛场上，田一帆沉着果敢，线路清晰，在激烈角逐中两度登上领奖台。作为资阳中学高一学生，他3岁便与轮滑结缘，9岁入选省队接受短道速滑专业训练，近年来已在全省乃至全国赛事中屡获佳绩。
1: 身体一方面，还有技术一方面，能让往奥运会或者世界比赛台上去走吗？
0: 赛场之上，资阳健儿全员奋勇争先，永不言弃。选手吴雨涵赛前训练意外受伤，手臂、大腿缝合6针，仍带伤出战。运动员傅云梅克服身体不适，带病参赛。两名队员均咬牙完赛，挺进决赛，用坚守诠释体育精神。
2: 我们打入总决赛的共计是10名选手，3男1女，大家都非常展现了非常顽强的体育精神。
0: 近年来，资阳市积极探索轮转冰培养路径，依托本土基础运动项目选拔冰雪后备人才。今年资阳还将建成标准冰场，补齐冰雪运动硬件短板，持续推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广，助力更多本土健儿逐梦冰场，驰骋赛场。
3: 在9号上午举行的越野滑轮比赛中，资阳17岁小将黄平摘得银牌。
0: 7月9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越野滑轮项目女子1500米决赛在内江鸣枪。来自全省各市州的8名选手展开角逐，资阳代表队17岁小将黄平以5分02秒75的成绩夺得银牌。越野滑轮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旱地训练方法，用带轮子的滑轮板代替雪板，配合手杖在硬化路面上滑行。对于四川这样的非冰雪省份，这是选拔和培养冰雪项目人才的重要途径。7月8号，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启幕，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资阳市保险行业协会统筹全市保险机构开展为期3天的不忘初心保险同行主题快闪宣传活动，结合启动仪式、公益科普、文艺展演、实景宣讲等形式普及保险知识，彰显行业担当。资阳金融监管分局、人行、公安等多部门及保险行业代表共260余人参与活动。
4: 我感觉参加这个快闪活动特别的有意义。第一天参加的是不忘初心的歌曲的排练，然后第二天参加的是那个小城故事还有机器人跳舞的一个舞蹈。我们今天呢参加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七八保险节的一个活动的大合唱。我也希望呢，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的精神投入到后面的保险中来。
0: 启动仪式通报了全市保险业发展成效。2025年资阳保险业保费收入57.72亿元，同比增长7.09%，增速与规模位列全省中上游，全年赔付15.59亿元，同比增长7%，有效发挥保险风险保障作用。本次快闪活动已于7月6号启动预热展演，多元新颖的形式广受市民关注。7月8号的主题展演集中展现了资阳保险业护航民生、助力地方发展的良好风貌。
5: 78全国公众宣传日活动哈，这个说实话还是非常的好，然后感触颇多哈。然后站在15的新起点上面，我们呢还是希望把这个保险宣传哈，然后做得更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然后呢接触保险，然后了解保险，然后真正的去认可保险。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21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巴威影响，明天白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风力增强到11到14级，明天夜间到11号，东海、中南部部分海域风力可达15到16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昨天先后发生2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四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该如何防范应对呢？专家提醒，台风来临时，您要做到随时关注台风动向和预警信息，关注了解各种救援电话，仔细检查室内电路、电话、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必要的电源插头，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不要随意外出，如必须外出，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建筑物下逗留，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他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制成结晶的海盐，这种技艺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 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濯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3: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

0: 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1: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岱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从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1: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1: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岩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桩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

0: 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2: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是一直是往后移。
1: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3: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

0: 防潮的那种意识。
1: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2: 嗯，
4: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

0: 战胜了皇帝。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嗯，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银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0: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0: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嗯，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嗯，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0: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1: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啊。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0: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0: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啊，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0: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4: 哎，对，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啊。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土雷池。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4: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嗯，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守分站、治安和修路、卫生等等，它是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4: 对对对，可以可以。这是可以有迹可查。

0: 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1: 那是在什么时期？
0: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1: 明代的时候。
0: 明代的时候。
1: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0: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人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说是受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1: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
0: 可以。对对对，抵扣抵扣分钱。
2: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1: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盐道是平行的。
0: 几乎平行的。
1: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0: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1: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盐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0: 相同的。
1: 我们站在这条古盐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3: 提到因盐而生的城市，四川省的自贡市必然榜上有名。自贡的名字甚至都是从当地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而来的。在这两口井之外，自贡人前前后后还开凿了上万口盐井，可以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4: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5: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4: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5: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记录的同时，也刷新了

0: 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叫做铁五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盐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鱼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铜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盐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吧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6: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5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

0: 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1: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2: 啊，草果。
1: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0: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2: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纸？
1: 这是棉纸。
2: 棉纸
1: 啊，白棉纸。
2: 它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1: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2: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1: 对。走。
2: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1: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2: 裹在里边，人全给它包住。
0: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2: 这个盐
0: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3: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方向。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5: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 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

0: 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 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 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 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0.01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1000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

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百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0: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四十六军一百三十七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 啊，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河南来的，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0: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
1: 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是迷惑。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北大校园里。百年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第一教学楼，现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请大家跟随我走进红楼内部参观。
1: 北京大学红楼，坐落于北京市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落成于1918年的近代建筑，全楼以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称北大红楼。百年前，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先驱者，书写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

0: 请进。
1: 厉先生。
0: 润之，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正好来帮我个忙，帮我把那个邮包拆开。
1: 好的，先生。厉先生，这些都是歪文学。
0: 润之，你看，这都是我从德国进的新书，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这几本是俄文的刊物。
1: 唉，可惜我毛泽东也不懂歪语啊。
0: 德文、俄文我也不懂，我之前看的都是日文的、英文的，现在总算是买到原版了。我明天就拿给外语组去翻译。润之，这些书将来都是我们思想的武器，要派上大用场的。润之，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先生，你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李先生，你比我大不了几岁，思想却如此阅历。先生写的书名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俄国革命真的像你文章里讲的那样，吸出了一股新纪元。
0: 润之，就是这种感觉。俄国革命给我们现在这个黑暗死寂的中国撕开了一线曙光。
1: 先生，将来的中国真的会像马克思主义讲的那样，劳工阶层当家作主吗？
0: 当然，从今以后全世界的生产制度要产生大变动，劳工阶级们会联合起来做全世界的主人。润之，想什么呢？
1: 啊，先生，前些天我去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人夜校，了解到工人的现状，我越发觉得自己做得太少，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
0: 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老大哥了，我们的工人同胞还在忍受着剥削和压迫，
1: 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也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李先生，其实我今天晚上是想来跟你辞行的。
0: 辞行？你要走？哦，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1: 不，先生，我不去法国，我把我们新民学费去法国的同学送上轮船就回湖南了。
0: 是因为经费问题？要不我再帮你问问蔡校长，再想想办法。
1: 不了，先生，我是湖南农村娶来的伢子，我想回湖南边工作边实践，在博大跟着先生读了许多书，学了先进的思想，我现在想要切实地做些事情。
0: 做事有思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润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1: 李先生，这次我回湖南带了许多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我在博大预料新闻学研究会，我打算效仿你和陈忠福先生，在湖南办一份报纸，把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卷播回湖南去。
0: 好，我再给你拿些杂志带到湖南去，等这些外文译稿出来，我给你寄到湖南去。
1: 啊，谢谢李先生。
0: 来，跟我来。
2: 看报看报，新鲜出炉的每周评论。
3: 忠福兄来了。
2: 最新消息，巴黎和会战胜国，中国首府北京大总统有令，一律不许游行示威，妄议国事。
3: 坐。
2: 书长，我把新出刊的每周评论给你带过来了。
0: 忠福兄来得正好，我正在组稿，这几篇最新编译的稿子你一定得看看。
2: 无产者与共产党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0: 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忠福兄，我们的几个学生最近翻译了不少这样的东西。
2: 首长，

0: 没想到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进展得这么迅速了，钟副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图书馆买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也翻译了不少文章。
1: 好啊，
0: 我想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多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你看怎么样？
1: 好事啊！
0: 凡是民主和科学的理论，应该介绍给当代的青年。
1: 这些舶来的新文化理念都是我们对抗顽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
0: 没错，钟副兄，我近期越研究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或许就是我们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救国良方。首长，
2: 你对马克思主义评价这么高啊？
0: 钟副兄，现在俄国的天已经亮了。
3: 可我们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线光明，去做点对我们民众有益的工作。
4: 警视警察厅，奉命复查，哎，立即走。报告。
5: 警视警察厅例行检查。
6: 这里是北大，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嘿呦喂，这不是《新青年》的陈主编吗？你我也认识。
7: 李大钊是吧？你们这两个鼓吹新文化的文人，凑在一起干嘛呀？又在妄议时政啊！时政不就是用来议论的吗？
8: 哼，长官，
7: 长官，我刚才在北大图书馆里发现这些可疑的书籍，您看，你看，我看看这个外文名字，看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马尔格什。
8: 恐怕是鼓吹俄国那个过激主义的。
7: 过激主义？对，
8: 再仔细搜。
7: 好，
8: 这个什么马尔格什写的书都给我搜出来。
7: 是，长官您误会了。
9: 什么误会啊？
8: 您确实是误会了。您说的那个马尔格什，应该是马尔萨士吧？这马尔格什和马尔萨士有什么区别啊？
7: 就是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
8: 马尔萨士还被翻译成马尔萨斯，是英国研究人口理论的政治经济专家。我们北大文科生科目之一，我们图书馆为了这门课程采购了不少相关的书籍。您把我们的课本都抄走了，我们用什么上课呀？
3: 长官，那我们……
8: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呢就放你们一马。我跟你们说啊，大总统有令，巴黎和会期间。
0: 北京的学校一律不许结社集会，妄议国事，更不许传播外国过激党派的思想，煽动民众情绪。你们都听到了吧？巴黎和会，我们可是战胜国啊！战胜国应该堂堂正正的去跟那些协约国谈条件主张，我们民众应该堂堂正正的欢庆胜利。
8: 为什么当局对内还这个不让说，那个不许议论？这是什么道理啊？
3: 陈独秀，现在当局对你们北大和蔡校长非常不满意。你呀，你就给我好自为之吧。走，
10: 走。
0: 外软弱，对内强硬，这什么混蛋政府？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接受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大家爱国情绪高涨，可政府管的却一天比一天紧。看来大总统要接受日本条件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了，
7: 钟副兄。
0: 恐怕你要失望了，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不管怎么样，日本想要侵吞中国山东，明显是损害美国利益。威尔逊不能袖手旁观吧？现在俄国异军突起，美国更需要日本去制衡。钟副兄，你觉得在这个档口，美国会支持我们中国？
7: 巴黎和会上传来任何坏消息，我们《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0: 南宋，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1: 拒绝在八里河上签字，
2: 拒绝在八里河上签字，
1: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2: 外政国权，内除国贼，
1: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2: 誓死力争，还我清党。
1: 同学们，高师和各位同学们已经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咱们北大集合出发，
3: 同学们出发
2: 出发。

0: 1919年5月4日起，五四运动从北大红楼辐射全国，学生们的游行示威遭到了政府当局的镇压。6月3日起，北大法科礼堂成为了北洋政府拘捕游行学生的临时监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让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政府的昏庸，也意识到了来自民众的强大力量，更加坚定了发动民众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勇气。
1: 高君宇，你联络所有报刊杂志的同仁，把营救被捕学生的文章散发，利用报章舆论给北洋政府施压。
2: 好的，李先生，京报、申报都在声援我们呢。
3: 好，把队长带上。
4: 好，
1: 邓中夏
5: 先生，
1: 你学联的活动不仅要联合全国的学生组织，也要多多联络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阶级。
5: 长辛店的工友史文斌告诉我，他们长辛店几百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现在正在酝酿罢工呢。
1: 工人阶层也动员起来了，太好了。这次爱国运动，上海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市场瘫痪，才让政府真正着了急。马克思主义说过，经济决定政治，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大联合，真正让政府明白，民众的力量才真正的势不可挡。
6: 说得好。
5: 陈先生啊，
6: 首长，对待这样的政府，我们民众就应该彻底的推翻他。
1: 仲甫兄，你的观点
6: 就是彻底的推翻他。
1: 好，推翻强权，这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6: 首长，我曾经过于天真，觉得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个好人，以为巴黎和会是公理战胜强权的盛会。现在啊，我彻底的觉悟了，我们的国民也应该觉悟了，要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看，首长，这是我刚写的《北京市民宣言》。
1: 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 首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我们国民的权益被这些政府当局秘密断送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止一个青岛，何止几条铁路，这黑暗的外交都是为了换取军阀的私人利益。
1: 帝国主义、军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6: 首长老弟所言极是，我现在完全赞同你。要是政府当局不肯低下头来多听平民百姓的命令，那我们40000000中国人就联合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政府。
1: 仲甫兄，我现在才越发认定，依靠劳苦大众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才是我们中国应该走的路。现在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暗中的一个火把，我现在要举着这只火把照亮整个中国。
6: 好样的，首长。我们知识阶层就是要身先士卒，为大众做些事情，中国的天就快要亮了。快打开油印机。
1: 好，我现在就刻写蜡板，我们即刻印刷这篇北京市民宣言，就是一篇和政府斗争的革命檄文，我和你一同去街头散发。同学们，油印机就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大家抓紧干起来！
7: 大家干起来！现在，那边已经搬过去了，
8: 那边已经搬过去了，那边已经搬过去了。

0: 李先生，李先生，不好了！怎么了？刘仁静同学要自杀，
1: 在哪儿？北河沿。走，我们赶快去救人。
2: 好。刘仁静，放下刀，别冷静一点，你别做傻事啊你！刘仁静，你刚出狱，身体不好，要小心呐。 不要走极端！
0: 别动！诸位同学，等放下！诸位同学，
2: 我现在内心悲愤交加。山东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青岛是兵家必争之港口。如今国事要塞，门户都开，岂不是任由敌人的军舰随意侵入？诸军都在据理力争，我决意。
0: 以死警醒世人，希望能够助诸君抗争一臂之力。刘仁静，别同学，李先生来了。刘仁静君，
2: 李先生，我对不住你了。去年我家乡遭遇洪灾，是您为我垫付学费，我才得以继续求学。
0: 如今，我以死谢国，不能报效您了。刘仁静同学，5月4日大游行，你是我们北大的英雄。6月3日，北大法科成了临时监狱，800多名学生被关押，这是政府的耻辱。你说你要以死谢国，你写的是哪个国？ 这个一小撮军阀只守遮天的旧中国，值得你以20岁的青春生命去献祭吗？若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那我的死便是值得的。
3: 刘同学，既然你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又何惧活下来呢？
0: 活下来，以青春的思想和行动，重建一个新的中国。 如何？活下来？对，活下来。我和仲甫先生已经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了，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好吗？
2: 真的吗？李先生，真的是救国之道？
0: 没错，已经找到了。
2: 同学，请你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去身体力行，再造一个新的中华。
0: 李先生，我真的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0: 在场的诸位都可以。李先生，刘仁静同学，太好了。
4: 刘同学，别动！我是动你，别动啊！千万别动，小心点！
0: 好了好了，刘仁静同学安全了。同学们，在场的诸君，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未来社。

0: 请看我们的北京市民宣言。
1: 传单，传单，传单，
0: 同学们，
2: 传单，
0: 这是陈仲甫先生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同学们，让我们走上街头，去唤醒民众，反抗这个昏庸的政府，去联合民众，变革国家，改造社会。

北大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然后可以住满24个小时再退房，这也打破了12点退房的一个惯例，所以就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1: 对此呢，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客人凌晨入住可以住满24小时，最晚呀第二天凌晨退房，如果客人是上午9点入住，也可以协商延至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并且不会额外收费，这个活动长期有效。不过呀，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
0: 24小时退房制呢，也不算是新鲜事了。2011年的时候，武汉有酒店开业就推行了这个制度，至今已经稳定运行了15年。另外，三亚、北京等地也曾经有酒店来试水。
1: 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还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
0: 但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并且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1: 对此呢，有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遵循传统退房惯例，不是想刁难消费者，而是固定退房时间，能让酒店精准预判房间的可用时段，从而合理安排后续客源的预订。
0: 有网友就说呢，24小时退房制能够满足深夜抵达、长时间停留等客群的需求，而且酒店业服务升级的体现。也有网友认为说，部分酒店24小时退房制度并不是全门店全房型通用，有的酒店还附加了限制条件，甚至呢把这个作为一种营销的手段。
1: 就是这么，反正对此吧，酒店负责人刚刚说是不是想刁难我们消费者啊？我们听一下业内人士的说法啊，24小时退房制消除了时间焦虑，提升了客人的住宿体验，这种探索肯定是值得去肯定和鼓励的。不过这么做很难在全行业全面推广，很多酒店难以克服人力和运营成本的攀升，员工工作安排和客人休息时间冲突带来的一些压力。
0: 当然也有酒店把这个延时变成了自己的一种会员权益，比如说用会员延时券提供这种短时的延时，而且不同级别的会员还可以享受不同时长的弹性入住权益等等，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酒店24小时退房制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到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1: 另外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身亡，法院为什么判决自负40%责任？
0: 网络博主借 AI 预测台风博取流量涉嫌违法，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了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明显的增多了。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着交警记录了他们上路执法的全过程，那交警是如何识破这种涉牌违法等行为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3: 这个号牌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4: 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3: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也有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 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5: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6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4: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6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臣说，
5: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4: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6: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4: 赵建臣说，

0: 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我国多地要求骑行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是不是佩戴头盔不仅关系到万一遭遇交通事故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而且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4: 谢某骑行电动自行车行至施工路段时，不慎与一辆货车相撞身亡。因他在骑行当中没有戴头盔超速行驶，在他的亲属提起的交通事故侵权诉讼当中，法院判决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4年5月的一天，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平谷区某施工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并行，产生接触之后摔倒在地。送医后被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颅骨骨折、肋骨骨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迪介绍，
6: 事故发生之后，谢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但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最终他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但是最终未能确定事故的责任。
5: 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当监控视频不清晰、现场证据不充分时，公安交管部门只能实事求是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而将责任划定交由法院在后续诉讼中依法认定。谢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大货车司机、施工方、某路桥公司以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98万多元。这些损失到底该如何分担？一审主审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法官王婷婷分析，
7: 这起事故的发生各方均存在过错，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未减速确保安全，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货车驾驶员驾驶重型车辆，危险程度高，但其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行为。施工方占路施工，依法应当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但其未按规定设置，增加了道路通行的风险。
5: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情况、存在的违法行为及其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对侵权责任的分担比例进行了认定。
7: 法院最终酌情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
5: 法院判决各方按照责任比例共计赔偿谢某家属110万多元。日前，这起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纠纷案已经二审审理后维持原判。我国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要求已形成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一体的规范体系。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施行，也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的义务。王迪分析，
6: 法律性质的这一根本变化意味着不戴头盔它不再是不注意安全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
5: 北京交管部门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数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在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导致的伤亡占有很大比例。头盔可以有效分散和吸收冲击力，减轻头部受伤的风险。戴不戴头盔不仅影响交通事故的后果，也会直接影响事故赔偿比例的认定。王迪说，
6: 法院在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时，就明确将未佩戴安全头盔作为

0: 其存在过错的依据之一。这就意味着未戴头盔这一行为既在现实中加重了损害的后果，又可能在法律上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
1: 夏季天气炎热，佩戴头盔确实会感到闷热。法官王婷婷提示驾驶人，在考虑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头盔在关键时刻所起的是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
2: 一时的汗水换来的是安全保障，而不佩戴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无论什么季节驾车上路，都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要注意选购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生命只有一次，请对自己负责，也对家人负责，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我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王殿甲的报道。
6: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7: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8: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7: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9: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0: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7: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 王强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4: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1: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7: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7: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1: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
4: 目前呢，广西方面抢险救援、伤员救治，包括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等工作还是在全力推进。而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的腹泻、过敏、流感等疾病。医生也是提醒，灾后的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廖密、齐源、何柏林的报道。
12: 洪水退去后， 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

0: 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主管医师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0: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0: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我们的洪水、我们的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我们这段时间避免吃一些生的食物，包括凉白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了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南宁市举行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就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这些设备啊因为潮湿破损导致漏电，引发我们这些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我国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台湾将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波及福建、浙江等地。
2: 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十号起，我国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那么台风具体会如何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
7: 它的体积仍然是比较大，我们预计未来它将是以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将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呢，它的移动方向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目前来看呢，13日后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较大。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呢向东北方向移动，也有可能呢后续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那么另外呢，它也可能在这个西行的过程中逐渐的减弱消失。
6: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一旦靠近或登陆，将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于九号上午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台州目前已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冰介绍，
8: 派遣了3艘船舶去大陈岛疏散旅客啊，1点钟的时候全部返回我们椒江。
6: 同时，台风巴威预计将在10号后期给杭州带来明显的风雨过程。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西湖风景名胜区城管保障中心应急管理科副科长孟宇超表示，
9: 对我们的一个装备啊、物资这些应急抢险类的保障的东西呢，紧急的做了一个物资的补充。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和这个基础设施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6: 目前台风路径仍存在变数，如果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对江苏沿海地区影响将会更大。江苏省级督导组目前正在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开展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目前，江苏农业农村部门已下发通知，派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台风防御措施。苏州市吴中区林湖镇果农吕杰告诉记者，
10: 我在加固压木绳，提高抗风力。压木绳老化了以后，抗风能力就不行了。我们要在台风来之前把它给加固掉。
6: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研级工程师冯磊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
11: 目前正处于暑期的旅游出行高峰时段，台风影响期间，各景区需要及时关停缆车、登山、水上等旅游项目，暂停户外游览，做好这个设施加固、隐患的排查，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那计划出游的朋友需要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以及景区的公告，暂缓滨海、山区、峡谷探险等户外游玩的行程，尽量远离山地、涉水类的旅游景区，避免在台风影响区参加缆车、登山、露营的活动。已在涉险区域的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河边、海边啊一些低洼地等，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等危险设施。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

0: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闫玲。
5: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猪价11连涨，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行业拐点真的要来了吗？
6: 还会聚焦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是每公斤11.35元，对此前价格上涨了近20%。夏季是猪肉消费淡季，那为什么猪肉这个时候涨价了？生猪市场是否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8: 五花肉是咱们就排骨现腌18块多的，这个都熬肉过了。
7: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9: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7: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0: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7: 面对此前

0: 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修复上涨，自主价格成交值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区别于医保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依据，从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用药需求。那么，新版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怎么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7: 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更新调整，是为了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8: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7: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 更多的用药选择，来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7: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0: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11: 新版目录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双向赋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与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来听。
7: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9: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7: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2: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
6: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我们继续来听。
7: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1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1: 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69万人，已有超过1200万人次享受2025年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国家医保局已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同时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14: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多数目录新增药品已经实现销售收入增长，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也实现落地。
1: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特别是一些患者的基数大的药品，这个放量呢增长呢非常明显。首版商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今年的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今年申报药品的数量呢总体比去年还是多了不少。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0: 打击欺诈骗保是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关键举措。今年1到6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透露，医保部门聚焦倒卖回流药历史顽疾，继续在全国开展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目前已下发线索14万余条，查处违法违规机构1.1万家，同时开展了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2: 1到6月份，国家非检已基本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医保基金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增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8: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3: You were born here in this place. You belong.
14: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凌晨就要打响了，夺冠热门法国队将和非洲劲旅摩洛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15: 而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目，6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14: 在这个积分榜上，目前 AI 小胜继续排在榜首，编辑杨森正在努力缩小和小胜的积分差距。
15: 那么今天的这道题要来猜一猜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 我们先来听听人类成员们的预测。

0: 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替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3: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十场比赛中只有两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十场比赛中有高达六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4: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6: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7: 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又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听听。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9: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高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哎，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水，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渗的水呢它就渗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之间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应力的摩擦力，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土体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尤其它的持水力毛这个毛细管的细物理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字的计算也能算出来。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隆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 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啊、这个滑坡泥石流滞留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1: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0: 嗯，
1: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的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有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按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啊，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你说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哎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次生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得很震惊人的一些划破泥石这样的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带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的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侵蚀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应力就会加大。
1: 嗯，
0: 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或者这个坡泥石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话，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断裂结层这个结构节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滑坡泥石的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的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乔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
1: 固，
0: 具有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滑坡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啊，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你说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这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则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力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 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力量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啊、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就超过了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它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哎，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地区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哎，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四天都有。但如果呢，降水比较大，降水量强度比较大，同时呢，这种坡度啊或者积水区、封闭的区域呢，这些区域呢，它都相对来说呢，它都是慢慢的才把那个水呢聚得越来越高，最后呢，比如说一些山体的坡脚的地方呢，它在浸泡。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河裂隙。那么有了个泄河裂隙之后呢，哎，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始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地，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降雨，它就瞬间就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地质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降雨，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以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风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下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时候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所以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它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就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那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

0: 说，那就是说它原来这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花鞘，甚至一些以曾经是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说比较快速的呢进行那个移动。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
1: 嗯，
0: 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
1: 嗯，
0: 那崩塌，崩塌这个字又很明确，崩塌一个崩解裂变，大的变小的，是不是？哎，这小的裂隙，大的裂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筷子的筷子呢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哎，往往呢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筷子的运动。哎，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顺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的，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那些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所以说呢，看它的形态、它的运动过程，甚至它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塌。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流变成泥石流，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几次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那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全部连接起来的灾害链，这种呢往往在山区很容易见到。
1: 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有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向这个滑坡地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崖坡、赤壁单崖。
1: 嗯，
0: 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用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们就

0: 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压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是开车呢，也是一样的。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路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礼貌，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我在那，哎呦，这风景很好，我停下车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废墟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可能别说哦，我的河谷的成了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呢离开，其实泥石流就生冷的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避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点这个岸两边的一些树叶子、泥沙等等。
1: 是。
0: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说少于5%/10或者多少。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半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碎屑的，甚至土很多很多。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皮很薄，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1: 是的，
0: 它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1: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呢，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那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1: 是，
0: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1: 哎呦，
0: 你想想那个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隙，那你怎么裹挟的很快？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够躲过，那还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1: 是的，
0: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往高处跑。
1: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还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 它就是势能动力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1: 是，
0: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
1: 嗯，
0: 也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能量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能量也大。
1: 嗯，
0: 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珊瑚有没有？那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它就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们要多得多的多。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失。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失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 E 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1: 是
0: 的。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1: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哎，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0: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就是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验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啊，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

0: 色也变了
1: 嗯。
0: 啊，本来是清澈的水啊，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哎，比如说颜色变了，是，哎，上游发洪水啦，把地表的水雾冲下来了，都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哎，上次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群体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哎，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哎，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承，你很多啊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滑坡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岩层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顺承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哎，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那人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
1: 是
0: 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哎，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跟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洞穴河谷的一些地方啊，怒江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哎，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哎，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所以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告诉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哎，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哎，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边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 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它就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啊，可能经常哪些地方有甚至有些塌陷。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啊，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又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区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呢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
1: 这
0: 个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可以摇摆，那个树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开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的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
0: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 这个滑坡区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嗯，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4: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5: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货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4: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

0: 安全吗？
1: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即使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你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0: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1: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去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0: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1: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吸湿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0: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1: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伤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
6: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两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2: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

0: 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他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2: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3: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4: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3: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5: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6: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3: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6: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

0: 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2: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3: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7: 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8: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7: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 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9: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

0: 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的，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六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3: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4: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2: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厂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厂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厂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3: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那个行情。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 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7: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8: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7: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9: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而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7: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10: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7: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9: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7: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1: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

0: 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17: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

0: 墨西哥的反制啊，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1: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0: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和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

0: 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1: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0: 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1: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啊，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做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里边进行商标注册。
0: 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1: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是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中国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 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

0: 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呢权利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3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3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实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3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实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实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实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到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实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啊，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大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进展，发布了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重要成果。简单的说，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食盐生产版图。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古人把它称作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百味之首。其实盐的价值远不止于调味，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是财富的源泉，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是无数城镇兴衰的命脉所在。那么盐是如何催生出一座座因它而兴、因它而名的城市，在海岛滩涂之间，在内陆盐湖之畔，在千米深井之下，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用不同的方式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盐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出了不同城市气质与品格？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最新发布的四项考古成果中，浙江舟山群岛的盐业遗址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盐生产遗址群。它的发现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约4800年至4500年的时候，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利用海水制盐的技术。从那时候起，历经后世的多个王朝，舟山始终是国家的产盐重地，因为这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的三江入海交汇处，海岸线低平，泥沙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就为传统的制盐提供了绝佳的场所。那么古时候的人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制海盐？一桩桩、一件件与海共生的事业，又会为舟山注入了怎样的气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前往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舟山群岛在唐宋时期已是朝廷的产盐重地，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舟山群岛担任盐监。古人制作海盐源于传统的制盐工艺。岱山岛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三条江携带的大量泥沙流入岛屿周边。岱山岛海岸线低平，泥沙沿着岸线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这种滩涂适合引入咸潮，开辟为盐田。古法制盐过程，先从滩泥中刮出盐卤，然后冲淋成卤水，之后围灶蒸煮，

0: 名结晶的寒烟，这种记忆延续至今。在当地的盐业博物馆中，每一道工序都有细致的呈现。岱山岛百姓长达千年濯海为盐的艰辛劳作，现在成为历史文化记忆，让后人看到了先民开拓海洋、耕耘盐田的岁月留痕。岱山盐业曾兴盛千年，渔获与海盐在历史上是岱山的大宗物产。今天制盐已不再是岱山的主业，但海边的盐田始终未曾荒废。考察组在岱山县走访时注意到，一座座建于沿海岛礁的灯塔是当地壮观的风景。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清朝末年上海宁波开埠通商后，舟山海域成为船舶密集的航道。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舟山群岛修建了大量的灯塔。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其中有三座灯塔历史在百年以上。
1: 队员们从地质部门了解到，舟山群岛原本是与浙东大陆相连的一片陆地，在一万多年前这个东海水位增高，那这片陆地被淹没在海面之下，一座座山峦形成现在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岱山境内啊，所辖的岛礁啊多达600余座，为使船只顺畅通行，尤其是保障夜航船只的安全，当地灯塔建设始终未曾停止。据说啊，在史前时期，这岱山岛啊已经是人类的定居地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岛上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史前文化遗存，出土的陶罐、陶鼎等陶器，其风格特征多与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
0: 早在先秦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经出现。岱山处于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口杭州湾出海的水域要冲。岱山这一地名在唐宋时期已经频繁在史籍中出现。
2: 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海中的泰山岱岳，还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
0: 考察组注意到，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这里的地名也被写作岱山。专家说，这是因岱山县境内成群的岛屿削弱了来自外洋的风浪，在这里形成一处环抱的避风良港。
2: 当时的岱山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
0: 古代海船的航行能力十分有限，无法像现代的巨轮那样跨越大洋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或海岛之间的水域航行。岱山岛也因而成为往来于杭州湾与外海之间的重要节点。自河姆渡史前人类开始，一代代先民移居这座余盐丰饶的海岛，人烟的稠密又让这里成为过往商船的补给站和中转码头，造就了竹炉相接的盛况。古往今来的不懈开拓，谱写出一座岛屿城市依海而栖、因海而兴的沧桑史。
3: 盐的故事远不止于一座海岛，先民制盐的技艺也不止利用海水这一种途径。当我们把目光从东海之滨移向更广阔的地方，会发现几乎每一片产盐之地都曾因盐的流动而改变。

变了命运轨迹，从海盐到湖盐，再到井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地域的人们如何各凭智慧获取这份自然的馈赠，因盐而生的财富与记忆又塑造出了怎样不同的城市模样。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飘满月光的河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

0: 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循着盐的味道走进几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带，自古以来能够盛产食盐的地方当然不止舟山一处。最近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盐业考古成果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山东的渤海湾南岸，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就通过调查与发掘，串联起了一条从商周到南北朝再到金元时期的鲁北海盐技术演进链条。而在江苏连云港的石庄遗址里，人们也发现了从汉代保存下来的完整制盐流水线。这些散落在海岸线上的考古发现串联起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可以证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制盐业一直是东部沿海众多地区的重要产业。数千年来，伴随着一次次潮涨潮落，一锅锅卤水熬煮，围绕盐的生产、运输与贸易，这些产盐之地开始聚集起定居者，进而发展为市镇。一座座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城镇，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次第铺开，有的地方就连名字都与盐紧密相连，比如嘉兴市的海盐县。作为一座名字里都带着盐的市镇，在它的历史上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盐业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7: 嘉兴市海盐县位于钱塘江北岸的沿海地区。通过走访文史部门、考察组得知，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浙东沿海的先民已开始从海水中提取食盐，而海盐县大规模制盐始于西汉初年。作为古代中国的盐业中心之一，这座沿海古城因海而兴，因盐而富。当地文史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传统的制盐技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海边收集高浓度的盐卤水，用火加热煮海为盐；另一种方式是在海滩上开设盐田， 通过日晒令海水蒸发，得到食盐结晶。每年夏季是当地晒盐的最佳时节。考察组了解到，历史上产自海盐县的大量食盐运往嘉兴，之后再经大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然而海盐古城与海为邻，在获得海盐之力周勃之变的同时，也因海生患。通过查询当地的史料文献，考察组发现历史上的海盐县曾经频繁遭受海潮的侵袭，县城被迫多次迁徙。
8: 从东晋以来，由长江上游开发，大量泥沙下来你又钱塘江上游也水流冲击，所以海盐这个外边这个海边呢，就是钱塘江水就是改道，所以海盐的这个现有疆土了，一直是往后移。
7: 持续不断的海侵，让当地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抵御潮水的技能。当地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件黑色陶器上，一个十分罕见的图形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文史学家告诉队员们，这件陶器出土于海盐县境内一处叫做仙坛庙的古人类遗址，那里距离海岸线最近之处不足20千米。在同一地点出土的还有十余座夯土台基的遗址。经过鉴定，这些文物和遗址部分来自于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图案的象征意义以及土台的真实用途，一度引起考古人员的疑惑。考古人员联想到，在以往考古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发现良渚时期的建筑遗址，存在着大量的木质柱桩留下的痕迹，这让他们意识到陶器上的图案其实是良渚时期古建筑的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栋完整的陡坡式茅草屋，它无异于一张来自史前时期的建筑图纸，为当代人还原了海盐境内5000多年前的建筑形式。
9: 修复过程中呢，偶尔发现就是一个膝盖里边有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这件那个图案呢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应该良渚晚期吧，在建筑上有这种就是防潮的那种意思。
7: 当地专家告诉考察组，海盐位于环太湖流域的杭嘉湖平原，由于东部紧邻大海，受海平面影响极大。数千年前的先民们建起了高台与柱桩相结合的陡坡式建筑，并且在住房周围从事生产。之后随着古人抗洪技术的不断进步，防护的范围也渐渐从村落居住地扩展到整个海盐县城，在海岸线上修筑起瀚海长堤。

0: 中国古代的食盐生产主要有四类，分别是海盐、井盐、湖盐和岩盐。山西省的运城因为拥有著名的盐湖、盐池，这里自古便是湖盐的盛产之地。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运城开采湖盐的方式非常特殊，它不用下海，也不必凿井开矿，只需要等待一份自然的馈赠，那就是这里独特的夏日南风。每到盛夏时节，伴随着中条山上强劲的南风吹进运城盆地，湖面便能自行吸出洁白的盐晶，古人称之为南风起，盐始生。正是因为这片可以自行盛盐的盐池，运城成为了中原腹地因盐而盛的代表城市。那么一代代运城人围绕这片盐池又积累了一套怎样独一无二的生存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探访其中的奥秘吧。
1: 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2: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2: 嗯，
4: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2: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2: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啊，对着盐湖水进行的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1: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七八级的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中华民族30祖之一的蚩尤率部落最早通过开发盐湖，用盐与周围部族进行贸易而富甲天下。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
2: 嗯，
3: 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2: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3: 了。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
2: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2: 嗯，
3: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用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1: 在传说中，黄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 他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1: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5: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3: 红色，对，是的，是的。
2: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3: 对，
5: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3: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1: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3: 是的，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3: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3: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1: 由于盐湖阡陌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蠕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离开盐池，我们前往中条山上，那里保留着一条千年运盐古道鱼板。
2: 之前向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古盐道非常的难走，一上山我们就感受到了。我们的车的前胎呢是被这个小碎石给扎破了，现在只能是步行向前了哈。那像现在我们算是踏上了这个古盐道上吗？
6: 哎，对，像现在已经走上去了啊，咱们已经从山口已经到走了那么几百米了。这个盐池翻越中条山的古道好几条，只有这一条可以上凸轮车。
1: 鱼板古道全长8公里左右，主体在中条山上，是一条从盐池到黄河渡口的道路，因为途经鱼国，故得名鱼板。鱼板开凿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相传尧寻访贤人许由朝赴时就曾到过鱼板。早在商朝时，鱼板便是运城食盐运往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沿着山路往上步行1.5小时后，我们来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一处相对开阔的平地上，向老师带我们来到路边一处废弃的窑洞前。
2: 这个建筑是干什么的？
6: 历代把这个地方当个管理站。它的管理站也包括这个授粉站、治安和绣楼、卫生等等，它是一个综合部门。
2: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可以这么理解？
6: 对对对，可以可以啊。这是可以有迹可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收费站。
2: 那是在什么时期？
6: 这收费站是明朝的时候。
2: 明代的时候。
6: 明代的时候。
2: 那当时这个盐运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在这是怎么来收税呢？
6: 它这个地方是它有一定这个收费标准。所以说这现在叫为什么这原来是叫瓦罐庙，现在为什么叫瓦罐庙？这个运盐的时候啊是交钱的，你不交钱的话就瓦盐。所以说是老百姓说是收官民财，所以说叫瓦罐庙。
2: 就是说如果不交钱的话，其实用这个盐来抵扣也可以。
6: 对对对，抵扣抵扣分钱。
1: 收税站位于古道的中段，继续往前走，逐渐深入中条山内部，道路狭窄难行，很多就修建在悬崖之上。
2: 虽然这条千年的古盐道哈已经是人迹罕至了，但是站在这儿呢，我们还能够听到这个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往我的左侧看， 那边是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哈，好像几乎是和这条古岩道是平行的，
6: 几乎平行的。
2: 这是什么高速公路？
6: 这是运城到三门峡的运三高速。
2: 运城到三门峡，其实和这条古岩道的起始点是相同的、
6: 相同的。
2: 我们站在这条古岩道上，一个转身就跨越了千年的历史了。

0: 说这整座城市的变迁就是一部中国盐业史的缩影。在这种与盐相连的城市发展史背后，有着自贡人怎样的执着与智慧，制盐业带来的繁荣，除了为自贡留下高耸的天车和深邃的盐井，又催生出了怎样的饮食风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自贡体验一下。
1: 位于自贡大安区的深海井是大多数游客的首选之地。
2: 现在呢，深海井的井深是1346米啊，大概是400多层楼房的高度。
1: 深海井是世界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开凿于清朝道光年间。自贡更深的地层里，通常埋藏着含盐量更高的卤水。聪明勤劳的自贡人为了获取它，以突破性的钻探技术不断向更深处凿进，创造了当时世界钻井深度的记录。
2: 其实呢，在自贡的盐业历史发展上，自贡人前前后后一共是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的，按照每口井深平均300米来计算，相当于是全凭人力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啊。

深海井开凿距今将近200年，今天这里仍然采用传统的生产技艺，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井盐，每天可产出井盐约2000公斤。

0: 四名滚工正在对天车进行维修。金流井天车已经建成100多年，虽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文物依然屹立在自贡的河边。天车是岩井凿挖和汲取岩卤的地面设施，主要用于悬挂天滚，提取井下的卤水。自贡历史上最高的天车超过100米。岩井与天车，一个地下，一个地上。在自贡人们打破凿井最深纪录的同时，也刷新了天车建造的最高纪录。
1: 那我们看了这个高耸入云的天车群，你看有压力表，是锅炉，当年李约瑟博士他抗战时期来过自贡市，他说真是他激动得很，他说我在一片古老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到了一片工业区，那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的景象。
2: 玉叫做铁无爪啊，可以把这个石头抓起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抓。
0: 清朝末期，自贡已有岩井、天然气井707口，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近20万吨。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被誉作富庶甲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3: 这份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开凿岩井非常的艰难，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短则3-5年，长则10几年，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自贡的盐商们就创造性的使用了众筹的这种方式，通过签订造井契约来募集资金，分担风险。
0: 自贡盐帮菜是川菜的重要分支，形成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时期。猛火爆炒只需10秒，对火候进行极致的掌控，腰花嫩，黄喉脆，调味也做到极致精准。
4: 看吧你，
0: 明清时期大量外地盐商盐工汇集到自贡，让这里变成了一个移民的城市。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此融汇，天南地北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有滋有味的自贡。移民文化孕育了盐帮菜，成就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美名。
5: 盐不仅塑造了城市的格局与产业，也深深浸润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调味到保鲜，从腌制到烹饪，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云南楚雄黑井镇，盐与美食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黑井是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都，这里产盐始于汉代。唐代的时候，黑井便以出产洁白味美的井盐著称。极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坨盐的马帮往来于此。如今黑井虽已不

0: 再大规模采盐，但盐文化早已渗透进当地人的生活，特别是饮食之中。他们都制作出了怎样的美食？这些美食又是如何成为了黑井人与盐相伴千年的味觉见证？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前往这座千年古镇去感受一下。
1: 在黑井有一道家家都会做的菜肴盐焖鸡，凡是到黑井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品尝一下。黑井的人说，没有吃盐焖鸡就不算来过黑井。盐焖鸡到底是一道怎样特殊的菜肴呢？在黑井镇的五家饭店里征得了主人的同意，我们目睹了盐焖鸡制作的全过程。王中之先将葱、姜、草果、盐、味精等放入开水中浸泡后制成调味汤。
2: 现在用一种香料，这个是草果
3: 啊，草果
2: 啊，这是把酒，把它的酒透了，用这个水来腌个鸡。
1: 腌制20分钟后，王中之拿出一种纸将鸡包了起来。
3: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纸？
2: 这是棉纸。
3: 棉纸
2: 啊，打棉纸。
3: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棉纸呢？
2: 这个呢，包起来它吸水，然后它的香味不会出去。
3: 哦，就把那个香味留出来，又吸水。
2: 对。
3: 这是在下面先铺一层盐，
2: 铺一层盐，然后把鸡裹在里面。
3: 裹在里边
2: 啊，
3: 人全给它包住。
1: 据说这种特殊的做法来自当年黑井的盐工，煮盐的工作是24小时不能停的。当年盐工们不能离开现场去吃饭，他们便将鸡等生肉用一种植物的叶子包起来，埋入大锅旁废弃的热盐沙中，经过10多个小时的自然烘烤，鸡肉便完全熟透了，而且咸味适中，非常可口。
3: 这个盐是，
1: 虽然黑井古镇早已经不再采盐煮盐了，但这种盐焖肉食的方式却流传了下来。2个小时之后，王中之打开了锅盖，原本松散的盐已经凝结成了块状，只能用工具一点一点地敲打。
2: 它都粗。
1: 当包裹着的棉纸被解开的时候，一股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屋子。经过2个小时的文火烹制，鸡肉外黄内嫩，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儿，难怪到过黑井的人会赞赏有加。其实黑井的盐焖食品不仅仅是盐焖鸡，而是形成了以盐焖鸡为代表，包括了盐焖肉、盐焖肝、盐焖肠等的系列盐焖食品。这些黑井镇人最寻常的饮食方式，现在却成了黑井镇千年盐都的具体见证。
0: 当我们一路走来，回望今天所见证的这些城市的历史时，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盐确实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它让荒芜的滩涂升起炊烟，让偏远的古镇山谷云集，让深埋地下的卤水变成财富，也让一座又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如今的盐早已不是稀缺之物，但那些因盐而生的城市记忆，那些世代相传的制盐技艺，那些融进日常饮食的盐的味道，早已给我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游雨明的作品《君子之怕》，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位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1/3，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

0: 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他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

0: 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吃过饭，人都溜走完了，单团长还让办公室查看谁都违反纪律跑了。查来查去，除了易秦娥，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溜出去玩了，单团长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易秦娥吃完早饭，刘洪兵问他出去转不，他也睡得有点难受，就想在附近走一下，但又不希望刘洪兵跟着，他说不转。刘洪兵又赖在房里不走，他只好起身说要出去走走。可刚走到旅馆门口，一阵风吹来，吓得他又立马用手捂住嘴跑回大厅了。这种风最伤嗓子，一旦感冒咳嗽起来麻烦就大了。刘洪兵说买个口罩戴上吧，他坚持还是在房里休息，就又窝回来了。房里没人，刘洪兵就坐着不走，他不停地叨叨昨晚的戏咋成功，一团人咋庆贺的事儿，说有人出去喝啤酒回来时醉得把牙都跌碎了半边，他还陪着去医院帮着缝了豁嘴唇。易秦娥就问他昨晚睡在哪里，他说哎呀，弟兄们都爱跟我谝，我走了以后呢又被几个人扯着耳朵拽着胳膊给拉回来了，整整和他们谝了一夜，一直都在说戏说你嘞。气得易秦娥真想给他一脚，他急忙说哎呀，我们说的都是好话，谁让你说我了，好话也不许说，叫你睡到一边去，你偏要死到团上，烂嘴胡掰掰，你死去吧你。刘洪兵揉着被易秦娥踢过的地方，光嘿嘿的笑。易秦娥是练过武功的人，这一脚还真踢得不轻，连易秦娥自己都觉得脚尖有点疼了。刘洪兵干生没趣的坐了一会儿，易秦娥让他走，他就给他收拾好胖大海和麦冬水，听话的走了。易秦娥站起来，在房里压了压腿，踢了几下，又搬了一会儿朝天凳。他觉得还有力气，就又拿了十几分钟的大鼎。然后他喝着胖大海，看着窗外的院子，咿咿呀呀喊了几声嗓子。有其他的旅客抬头看，声音是从哪个窗户传出来的，他就没敢再喊了。过了一会儿，单团长和丰导领进来一个记者，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要采访他。刘洪兵也跟了进来，人家问啥，易秦娥都不知道咋回答，只是用手背挡着嘴干笑。好多话题还是单团长和丰导带他说的。最让他讨厌的是刘洪兵，不停地插嘴，好像啥他都知道。记者就问刘洪兵是干啥的，还没等他说出来，这次易秦娥倒是抢得快，说他是团上舞美队扛箱子的。刘洪兵还想张嘴，就被易秦娥用眼睛瞪得闭上了。记者看他不会表达，就让他给听众唱几句秦腔，他就唱了几句，记者很满意。接着又聊了几句关于秦腔的话题，采访就结束了。刘洪兵怕挨 K， 在单团长和丰导送记者走的时候，也跟着脚底抹油溜了。 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易晴娥不得不又躺下了。这天晚上的演出观众爆满，掌声比昨天多了十好几次。关键是演出刚一结束，就传来消息说进中南海演出的事儿定了。事后易晴娥才听说中南海来的人晚上看戏了，刚看完就上台找剧团拿事儿的说，明天晚上请你们进中南海演出，但是不演整本戏，只演中间那两折最精彩的。那个人还说，另外还有晋剧一个折子戏，豫剧一个折子戏，属于拼台演出，但秦腔多一折戏，不过人数有限制，连乐队只让进去30人，并且还要团上出政审材料。好事儿的确是大好事儿，却只能进去一半人不到，那一大半人自是有些失落。易晴娥今晚演出完还是吐了半天，好多业内人士在演完以后拥上台来想跟演员交流，他们不像领导，倒是都能等，只等到易晴娥从厕所呕吐完卸妆出来都还没离开。一见到易晴娥的真容，个个更是惊叹地说，这个演员的确是太漂亮了。有的还说以为是妆化得好，没想到原来底板也这样迎人，是真正的美人坯子。有人还问易晴娥是不是混血儿，鼻梁咋这高的，有人问他是不是新疆人，他只是捂着嘴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倒是刘洪兵激动的又是拉椅子又是让座，生怕传递不出他与女主演的关系。大家围坐一圈还在七嘴八舌的说着问着。有人问，哎，你那吹火是咋练的，那火是什么形成的，说其他的剧种真没有吹火这个绝技呢。在大家反复夸赞易晴娥唱念作答样样俱佳的同时，几个京剧界的老师也给他讲了讲唱腔还需要注意的地方，说尤其是呼吸换气的方法还值得很好的研究推敲，说所谓的戏味儿很多就藏在那里面呢。有的老师说易晴娥演出还是有点太用蛮力，要再轻巧放松自然些，戏会更加张弛有度。易晴娥自是不住地点头感谢着，刘洪兵也在一旁谦虚地点头哈腰地纳着言接着招。大家都起身要走了，似乎兴致还未尽，又对单团长和风导说，这个演员的条件在全国舞台上都少见，一定要保护好。一个老戏曲家还用了色艺俱佳四个字。易晴娥虽然不喜欢听那个色字，可好像说的人还越来越多了，她也只能掩面陪笑。大家跟她照了相，并且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才一一散去。回到旅馆，易晴娥到大澡堂洗了个澡，出来发现楼道已经没人了，大概大家又都出去逛街了。晚上在回来的车上，单团长宣布，除了明晚进中南海演出的人员以外，其余的明天放假一天。调研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进中南海演出纯属是锦上添花，大多数人也就算彻底解放了。可易晴娥肩上的压力反倒更大了。回到房间，刘洪兵早把烤鸭、卷饼、葱酱都停停荡荡地摆在桌子上了。易晴娥生气地说，我不吃。他只吃团上发的夜餐，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一根火腿肠。他边吃边把刘洪兵数落了几句，嫌他不该在后台乱献殷勤。刘洪兵说，那么多老师来给你捧场，风导年龄大，善团腿脚跛，我不拉凳子不招呼人坐，那莫非还要让客人都站着。易晴娥知道他咋说都说不过刘洪兵， 说了也是白说，他就说自己要休息了，就把刘洪兵打发走了。可躺下后，易清娥却睡不着。过去睡不着，他就数羊，数一数还能睡着。现在他就又一只羊、两只羊的数了起来，数着数着，竟然数回了老家九岩沟了。他爹第一次拉羊来，是在一个大冬天。他和他姐放学回来，娘正在抱怨爹，说不该把别人家的羊牵回来，家里连人都养不活，还养羊呢。爹说，都是亲戚，人家养了六只，上边不准，嫌养多了是搞资本主义，最多只让养三只，剩下三只让我牵回来，是带人家养的。亲戚答应了，说明年给一斗麦子、一升芝麻、两斗苞谷，还给两斤化猪油，再搭一副猪下水嘞。这好的事情能不接？娘说，谁来养啊？俺俩都捆在队上，要修大再田，要挣工分嘞。娃要上学，加上大冬天的，山上的草都冻死完了，你让羊喝西北风去？哎，熬过了冬天，山上的草哪里喂不活三只羊了？我说的冬天说的是现在，现在你老汉让羊吃啥喝啥嘞？咱都饿得顿顿饭稀的能照见人拧拧，你还操心起亲戚的羊来了。就在爹娘斗嘴的时候，易晴娥，那时候她还叫易招娣，蹲在地上抚摸起一大两小三只羊来。没想到三只羊那么温顺，她只用小手摸了摸它们的肚皮，它们都听话地卧倒在她脚下了。她给小羊挠挠腿，小羊就把腿翘得高高的让她挠，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三只羊。就在爹娘为谁来放羊争吵得搁不下时，他站了起来，
4: 我放。
3: 虽然当时娘没答应，可晚上他听见爹娘商量说，
5: 姊妹两个不可能都上学，迟早总得回来一个，
6: 女娃子家上得再好，将来都是人家的，何必嘞？
7: 来弟喜欢上了，就让他先上着。招弟本来就不喜欢去学堂，加上沟里小学也没个正经老师，上学也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如让他边放羊边在学堂混着，混不下去了，村上也不找我们的麻烦，刚好回到家里给咱搭把手。就这样，三只羊便留下了。

0: 猫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桥事变爆发后，大敌当前，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蒋介石就下令暗杀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霞富。1937年9月，宣霞富随周恩来到山西太原交涉作战事宜前，偶遇故交高兰溪，欣然提笔赋诗，赠予友人。这就是宣霞富亲笔手书的条幅：“重整旧河山，男儿万万级。”这首澎湃着救国救民激情和抗战必胜信念的五言诗，是给志同道合者的赠言，也是宣霞富慷慨激昂革命生涯的写照。1924年，中共党员宣霞富考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反抗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独裁作风，被其开除学籍。对于委曲求全一类的劝诫，他的回答是：“井冈宁折不为钩。”离开黄埔后，宣霞富继续投身革命的洪流，赴西北从事兵运工作，回家乡发展农民运动，率领部队转战于长城内外，抗日讨蒋，奉调至上海中央特科，以记者身份建立与上海社会各界名流的联系渠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他凭借出色的个人素质和才干，只身在全国各地奔走联络，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本质，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多次积极推动了影响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这些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忌惮与仇恨。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宣霞富担任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成为周恩来、叶剑英开展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在西安，他结识抗日救亡团体领袖，拜会社会名流，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战果，动员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还联络国民党军政要员，许同乡同窗之谊，寻找统战契机。宣霞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巨大的活动能量，让蒋介石惶恐不安。蒋介石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宣霞富，却遭严词拒绝。见拉拢不成，蒋介石竟根据军统罗织的所谓罪状，下令将宣霞富秘密制裁。1938年7月31日，宣霞富被特务秘密杀害。宣霞富一生都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奔走奋斗，却没能亲眼目睹抗战胜利的那一刻。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后，在中共七大的会场，中共中央为宣霞富等革命烈士进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圣报频相传，廖军闻一喜，宣霞富激励友人的诗句也成为战友对他的告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善良和真诚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善良与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可贵品质，更是穿越岁月适配任何时代的人格底色。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人们终究会被善良的温度所打动，被真诚的力量所吸引。这两种品质早已成为衡量个人品格高下的核心标尺。荀子在《修身篇》中啊，对善良真诚的价值与虚伪狡诈的恶果做出了鲜明界定。他说，内心纯正仁厚，言行恭敬有礼之人，纵使身处偏远蛮荒之地啊，也能够赢得他人发自肺腑的尊重和信赖。而那些心怀诡诈、行事阴险之人，看似能够投机取巧，最终啊，终将自食恶果，难以立足。那么荀子在《修身篇》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为人处事能秉持恭敬之态，内心澄澈真诚且满含仁爱，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啊，都会受到欢迎。遇到劳苦之事，他们会主动争抢去承担，而碰到享乐之机呢，他们会坦然谦让于他人。如果能做到心地善良，诚实守信，恪守法度且明辨事理，即使深陷困境，也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赖和帮助。同时呢，修身篇还清晰地列举了虚伪处事的不良的后果。荀子认为，若有人待人傲慢无礼，内心啊藏奸耍滑，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歪理，无论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会遭到别人的唾弃。这类人面对劳苦之事，唯恐避之不及，百般的推诿，而遇见呢享乐之事呢，却反应敏捷啊，独占不放。他们做事啊荒诞怪张，生活中啊处处的虚伪敷衍，对自身私欲更是不加节制。这样的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必然会被众人所厌弃疏离。要知道啊，玩弄心计本质上是在消耗自己，那些靠小聪明占到的小便宜呢，实则会损耗个人信誉的大根基，最终呢，只会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毕竟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阴险狡诈终究会被盯在他人鄙视的目光里，虚伪的假面迟早会被戳穿戳破。战国时曾子为践行对孩子的承诺啊，坚持杀猪守信。 说有一次呢，曾子的妻子准备去赶集，由于孩子呢哭闹不已，曾子的妻子就许诺孩子回来以后啊，杀猪给你吃。他从集市上回来以后啊，曾子呢便把猪抓来了，准备杀。这时候妻子呢就劝阻他说呢，你还真当真了，我不过是和孩子闹着玩的。曾子说，和孩子是不可以说着玩的，小孩不懂事，难道我们大人还不懂事吗？小孩凡事都是跟着父母学，听着父母的教诲，如果我们现在哄骗孩子，你怎么指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讲诚信呢？于是曾子呢就把猪给杀了，他以实际行动啊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诚。那这一行为呢也成为了后世修身育人的一个典范。荀子关于为人处事的论述呢，在我们当下依旧还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知道互联网与智能科技拓宽了人际交往的边界，拉高了交往的频率，人们都渴望在社交中啊获得认可，建立自信。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为了快速的博人眼球啊，炒作造势，自吹自擂，这种虚伪的行径啊，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还有的人把金钱、权势、过往的荣誉啊，当作炫耀的资本，给自己贴上层层的光环，靠外在的包装去伪装自己。可这样的人真能活得自在吗？聚光灯下的光鲜呀，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满足，但当人群散去，独自面对内心的时候，这份虚假的欢愉啊，终究会消散。对照荀子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背离本心的伪装，它永远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春秋时期季札挂剑的故事啊，更是把善良和真诚内涵诠释到了极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出使晋国的途中啊，途经徐国的时候，发现徐国的国君十分喜爱自己佩戴的宝剑，季札呢虽未当面应用，却在心中啊暗下承诺，待出使归来便将宝剑啊赠与徐国国君。可等他完成使命返程的时候，徐国的国君啊已然离世。季札并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去世而违背本心，而是将宝剑郑重地挂在了徐国国君墓前的松树上，并感慨说，我当初心里已经答应他，怎可以因为他的离世而背弃心意呢？这个故事正是印证了真正的善良与真诚从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演，而是面对自我时的问心无愧和坚定坚守。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假终会分明，再精巧的伪装也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再华丽的包装啊，也总会露出马脚和破绽。面具或许能够骗过他人，却骗不过自己的内心。与其戴着假面具活得身心俱疲，不如卸下伪装，以最真实的姿态待人接物。善良的初心与真诚的举动，终将换来他人的信任与认可。当我们抛开那些外在的标签，褪去刻意包装的疲惫，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收获长久的精神愉悦和洒脱。其实无需靠外在的条件证明自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善良和真诚才是最稳固的人格名片。荀子的修身思想告诉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困惑，环境适配的难题，与其向外抱怨，不如向内求索。从修炼自身的善良与真诚做起，当内心足够纯粹温暖，待人足够坦诚真挚，身边的环境啊，自然会随之而改变。 毕竟啊，境由心生，当你以善意待人，必定会收获他人的尊重，当你以真诚处事，也终将会赢得他人的信赖。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

0: 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筛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特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

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0: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1: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七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习主席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只有学之愈深，方能行之愈笃。军队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深入细致学，联系实际学，研督实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0: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2: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 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0: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2: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0: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2: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0: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2: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记者孙鲁明、荥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 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 2019年 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 2025年 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2026至2030。
1: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塘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 在甘塘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 物资42,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 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 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0: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 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4: 我的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卵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
3: 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 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5: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3: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 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4: 那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3: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4: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6: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7: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8: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6: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9: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他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他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辐射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的抵达目标上空，完成凌空打击任务。
6: 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0: 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1: 王兵你好。
10: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12: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10: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12: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10: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12: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

0: 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1: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0: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1: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0: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他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他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他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时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

0: 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天十七点，浙江温州十五座大中型水库有八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防总昨晚九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7: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7: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

0: 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2: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4: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 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

0: 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6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6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

0: 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 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

0: 的折叠床上。
1: 嗯，
0: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运路线，但转运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前都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30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

0: 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周桥上的两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1: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2: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3: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6: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5: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6: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5: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6: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7: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0: 啊，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2: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2: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6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6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

0: 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1: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3: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2: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2: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5: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2: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5: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啊，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2: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6: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

0: 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0: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糠条球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植，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植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杨浦泳艺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3-4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1: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引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0: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0: 毕业快乐，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0: 手艺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6: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7: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8: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3: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9: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7: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9: Tangible outcome.
3: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10: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3: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四。

0: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9号，市委党建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听取有关单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涵盖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担当作为，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完善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常态长效机制，全力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要扎实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擦亮